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这个是中国第三次，亦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今年以来， APEC 系列会议活动在国内多座城市接续铺开， APEC 高官会在广州、上海等地举办， APEC 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举行，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作为本年度东道主，中国以约300场形式丰富的务实活动联通亚太各经济体，彰显深化亚太区域合作的坚定意志与开放担当。今年7月在深圳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来自21个经济体及7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共同点赞深圳这一座超大城市

0: 在绿色发展与生态保护上的先行探索。会议期间，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全周期统筹规划的生态民生工程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该博物馆位于深圳市坪山区，是华南标杆级综合自然场馆。博物馆用地 4.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0.53 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其中陈列展览区 3.52 万平方米，集科普研学、生态展示、自然教育于一体。馆内设有宇宙、地球、演化、恐龙、人类、生物、生态、家园八大主题常设展厅，构建起从宇宙星辰到身边家园的完整叙事。深圳自然博物馆筹建办主任南少旭：
1: 深圳自然博物馆这八个常设展厅，从最宏观的宇宙到我们生活的层次，这八个厅呢，展成的主题不一样，展成的内容、展品的选择和讲故事的方式，包括设计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它从理论上讲的话，就你来到深圳自然博物馆，虽然是一个名字，但是你在里边看了等于是八个博物馆，它的体量啊、面积啊都足够了。所以来深圳自然博物馆可能是一个不会能一天逛完的博物馆。它目前开馆之初呈现出来的这个展品接近8000套，有的一套可能就好几百件展品。你像我们那个演化厅的有一个叫好奇柜，广好奇柜里边陈列的就接近1000个展品。
0: 在八大展厅入边，家园厅具有鲜明的本地特色，以1600多件深圳本土标本，讲述深圳湾候鸟、梧桐山原生植物、大鹏湾海洋生物等岭南生态故事。南少旭：
1: 如果你来了，它有很多展项，也有很多影片，也有很多互动，也有很多科学绘画啊。家园厅呈现在地的内容，深圳自然博物馆它名字特别起得有感情，它叫家园，因为它是一个移民构成的城市，它是数千万移民这么多年建起来的一个城市，就把它当作新家园了。家园厅的在地呈现的方式就是用12时辰，用时间的轴线选了深圳的12个地点，每一个地理它的生命的状态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出，所以看起来非常多变。进了这里边你就可以发现深圳这么样丰富。
0: 咁唔同于传统场馆以静态标本陈列为主嘅模式，深圳自然博物馆大量运用沉浸式场景复原、互动式体验展项同前沿数字化技术，将原本静置喺展柜中嘅标本转化为可感知、可探索、可互动嘅沉浸式科学体验，令每一位走进场馆嘅观众都可以喺行走与探索中读懂自然嘅故事。深圳自然博物馆恐龙厅策展人龚燕恩：
2: 很多观众进展厅的第一个反应就很惊讶。实际上我们展厅有个亮点，就是我们打造了一个完全沉浸式的一个观展空间和氛围。我们采用了360度环屏，这还运用了 OLED 的屏幕，就是一个展柜的形式，然后呈现了一个恐龙小宝宝它孵化出来的一个场景，非常的生动，目前也是非常受我们观众的喜爱。
0: 深圳自然博物馆是一座从自然里长出来的博物馆，一条浓缩亿万年自然史的生态长廊，一扇讲述深圳自然故事的城市窗口。据介绍，深圳自然博物馆融合全域自然博物理念，依托坪山独特山水格局，布局106公里自然研习步道，串联山、河、湖、田园，联动松子坑水库、燕子岭、坪山河等城市绿幕，衔接全市山海连城生态布局，真正实现从馆中观自然到城中即自然。深圳自然博物馆筹建办主任南少旭：
1: 深圳自然博物馆它选址呢，落地就落在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在它的周边构成了淡水生态系统，构成了山地生态系统，也构成了湿地生态系统，也含有净水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和自然博物馆完全融合在一起，

不同的生态系统，它也呈现着不同的生命物种，鱼类、两栖、爬行、鸟，我们在这里记录到成百上千个各种各样的物种。所以从景象上来说，它和山地、河流、湿地、草坪、林地、竹林还有池塘完全融合在一起。从物种上来说呢，我们是在博物馆内部看标本，那些在漫长年代里几亿年的生命凝结成化石的物种，和来自全球各地的现生动物的标本。但只要我们一出博物馆的门，就可以看到生机勃勃、多种

0: 个植物园，有其中最典型的叫蜜源植物园，就是各种开花最吸引蜜蜂昆虫的植物，鸟最喜欢吃的那种果实的植物，所以它吸引了各种鸟啊昆虫过来。还有一个百草园，种植的全部是中小学语文课本或者其他课本里出现过的植物的，能适应深圳气候的就把它种下来了。所以孩子们在将来可以来到博物馆的楼顶上找到他们课本里学到的植物，在这里上课开课。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深圳正以 APEC 中国年为契机，深化区域绿色协作，输出城市治理智慧，为推进全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坚实力量。今就在八月初，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系列成果之一，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面向全球发布。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专题展无奈前亦都在深圳揭幕，展览将持续至12月31号。白皮书提到，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深圳坚持生态为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令绿色理念融入城市机理、市民日常，营造生产、生活、生态无界融合的美好家园，激发全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令市民在繁华都市畅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在深圳罗湖，2024年全面启动的罗湖八元连通计划，就是深圳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最好的例证之一。该计划通过打通生态断点、提升公园品质、改善慢行系统等方式，连通银湖山公园、红岗公园、围岭公园、布心山公园、仙湖植物园、东湖公园、人民公园、红湖公园等八个公园，打造63.6公里生态游戏网络，建设全市串通公园密度最高、串联口岸最多、联通深港最便捷的生态步道系统，惠及罗湖区70%人口。咁随住昆鹏径2-3号桥喺去年11月贯通，罗湖区已经基本实现八元生态廊桥同绿道连通，市民可体验出家门口即可上山近水入园的便捷生态服务。深圳市罗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园林绿化重大项目专班负责人丁启荣，
4: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还将推进一些项目，首先是这个环深圳水库绿道的3期，第二就是目前正在建设昆鹏径5号桥，通过这些措施会进一步提升我们整个八元连通的一个休闲品质，为居民带来更好的生态体验。
3: 依托无界融合建设思路，深圳持续推进全域公园城市升级，完成从千园之城向全域公园城市跨越。截至2025年底，全市公园总量达1350座，构建起自然郊野公园、城市公园、社区公园三级体系。全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4.8平方米，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超91%。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景观学与美丽中国建设专业委员会委员车定，
5: 多年来，深圳践行生态文明思想，积极推动了绿美广东山海连城计划。我们能看到了多种多样活力的生活方式，比如说郊野徒步、山海骑行，基于片区融合的城市公园群，甚至到小微尺度的口袋公园，这些空间都是有计划的逐年在推动，所以到今天我们已经能感受到切实改变了市民的生活。
3: 山海连城绿美深圳生态建设持续推进，入去高品质绿色休闲空间陆续上新，占地66万平方米的深圳园博园，承载住20几年的城市园林记忆，作为 APEC 文化展示特色空间，深圳园博园近年来已经完成数十处老旧园林活化改造。加拿大月亮花园、美国加州阳光花园、东南亚万象花园、俄罗斯普希金花园等多国主

0: 花园全新升级并免费开放，植入轻商业业态，实现文旅融合发展。据了解，这次改造没有大拆大建，最大限度保留了原有的园林格局，通过微更新补齐设施短板，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到不同国家的园林风情，实实在在地享受城市生态建设带来的红利。游客李女士：
1: 我是从武汉过来的游客，到一个花园里面你可以体验很多种风情，精致的感觉。
0: 作为创新之城、科技之城，深圳当前仲充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以前沿科技赋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城市生态治理。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深圳副总经理潘雪莲：
2: 我们发起了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伙伴关系，利用深圳的一个科技优势，推动将卫星遥感、无人机、高清摄像头、红外相机、 AI 智能识别、环境 DNA 等先进的一些技术深度的应用到我们生态环境保护中，以科技赋能城市生态治理。
0: 与此同时，科技正令深圳的生态惠民从可看走向可参与。由深圳某科技企业推出的野朋友小程序，搭载混元大模型，通过视觉识别技术锁定生物特征，将识别结果转化为通俗易懂、具有趣味性的科普文字。市民用一部手机一次影相，即可探索发现身边的自然世界。野朋友计划运营负责人郑小雪：
3: 野朋友计划它现在目前已经运行了两年，我们发现了一大批隐秘的野朋友，其中就包括一个中国的新纪录种，然后三个中国大陆新纪录种，还有19个广东省新纪录种，60多个深圳的新纪录种，这些都是由公众他们记录拍摄到的。
0: 此外，深圳仲将自然科普、生态志愿服务融入全域绿色空间，推动市民从生态享有者向生态守护者转变。当前22家自然学校遍布全市，市民只需要走出家门，在附近的某个公园、湿地、郊野、林场等，就可以邂逅喜爱的动植物，参与生态环境科普课程，体验趣味环保活动。环保志愿教师何显雄：
4: 我们平时就是做一些自然教育类的课程，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的所处的环境。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改变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深圳市碳路未来研究院院长翟生强：
5: 深圳整体的生态的这种保育理念，以及是人与自然结合的这些理念，应该说都是探索出了一条非常好的路径。因为我们生态保护的本质，还是要让我们的体验，让日常的感受能够更加的绿色化、生态化。市民需要我们日常听到鸟叫、闻到花香、看到满眼的绿色。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深圳面积近1997.4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却超过1800万人。点样在有限空间入边统筹发展与保护，是一道必须回答的难题。面对城市化快速推进，深圳坚持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协同共进，通过规划引领、系统修复和价值转化，探索形成可借鉴、可推广的绿色发展路径，全力打造美丽中国典范。纵观深圳历次总体规划，都以自然地理格局和景观生态结构为基底。2005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近一半土地纳入生态管控。2021年，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城镇开发三条红线复合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各安其位。2024年9月，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获国务院批复，系统构建多规合一、多层细化、多域示范城市规划体系，持续优化多中心、组团式、生态型城市空间结构。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孔凡昌：
8: 我们始终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全过程，努力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保护，创造高品质生活。力版城市总体规划始终坚守多中心、组团式、生态型的空间格局， 我们用山海塑造城市骨架，将自然融入城市肌理，以连通织就城市脉络，努力让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相宜相融，绘就了一幅蓝绿交织、城野共生、万物相融、绿富共赢的美丽城市画卷。总体上可以用四个联来概括。第一，联生态，就是修复自然机理，编织万物共生的生态网络。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我们将之将绿美写入城市基因，精心守护城市良好的生态本底，推动自然生态空间与城市空间深度融合。在199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近40%，湿地达400多平方公里，近30000种物种在此栖息繁衍。我们系统构建生境走廊和动物通道两个层级生物廊道保护体系，缝合连通了20多条山水生态廊道，精心修复生态断点，让野生动物能安心串门自由恋爱。万千野生动植物在高密度城市中拥有了自在栖居的家园。第二，连生活，绘就山海连城，实现生态福祉触手可及。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们着力将城市得天独厚的山海生态资源转化为市民可精进、可感知、可互动的幸福体验。如今拥有1350座公园的千园之城正升级为大自然中的城市，全市步道总里程超4000公里，其中远足径郊野径达到1000公里，必道达到1000公里，同时贯通休闲骑行道280公里，沿线嵌入了运动休闲、自然科普等多元场景，让市民下楼击达绿道，骑行可至海边，漫步就能穿越山林，宜居生态愿景浸润在城市街巷的日常点滴。绵延200多公里的鲲鹏径获评全国10大登山户外运动特色目的地，成为全球超大城市中罕有的中央徒步走廊。第三，连生产，科技生态互促，探索利富共赢多元路径。我们坚持以科技守护自然，将科技创新深度嵌入生态保护全链条，构建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生态监管体系。从 AI 识鸟、空天地寻林、无人机巡田护耕、古树名木数字建档、海域水质动态监测，到全民生态互动平台、全域织密立体化生态守护网，让森林、湿地、多样性的生物等生态资源得到全方位精细化守护。我们坚持以自然滋养创新，用绿色空间集聚创新要素，将良好生态环境作为催生科技创新的原动力，使绿水青山成为创新活动汇聚、创新要素流动的优质载体，实现产在绿中、创在自然中。第四，连世界，共享治理实践，共谋全球生态文明未来。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合作、共享共赢的理念，依托多层次国际交流搭建绿色合作桥梁，以绿色行动深度参与区域及全球生态治理。国际红树林中心落户深圳，搭建起了开放包容、务实高效的国际合作平台，以一株红树为纽带，架起深圳连通全球的生态桥梁。我们持续扩容深港跨境生态协同网络，福田红树林与香港米铺皆为

0: 内保护区，贯通了梧桐山到香港红花岭生态廊道。林业部长级会议期间，深港正式签署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双方将携手打造大湾区国家植物园，为讲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故事贡献深港力量。
1: 山水相连，命运相通，深圳生态治理经验正走向更广阔舞台，转化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财富。今年7月26号，国际红树林中心揭牌仪式在深圳举行，标志着国际红树林中心从全球倡议正式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提出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2023年9月，湿地公约第62次常委会将国际红树林中心确立为区域动议。2024年11月，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代表在深圳共同签署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定。2026年6月，该协定正式生效。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长包达明：
2: 国际红树林中心呢，是由中国主导建立的环境内的国际组织，这是第一个。那么中心落户深圳啊，实际上是一场与自然共生的一种双向奔赴。目前呢，国际红树林中心已经进入实体化运行的阶段，我们拥有21个签约国，其中包括9个成员国，覆盖了亚洲、非洲和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那么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心筹建四年以来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我们参加了湿地公约的第15届缔约方大会，参加了 IUCN 的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全球滨海论坛、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等国际活动，我们有序推进了环境领域的国际进程。面向未来的话，我们将更好地发挥国际红树林中心的桥梁作用，紧密联动深圳、依托深圳、赋能深圳，把深圳这座奇迹之城的独特优势啊，转化为全球红树林保护的行动力。那么重点呢，是从3个方面来发力。一是立足深圳的生态优势，把本土实践转化为可分享的全球经验。深圳拥有中国唯一的位于城市的核心区域的国家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啊，和成片的海上森林相依共荣，每年为数万只的迁徙神鸟啊，提供了停歇、觅食和繁殖的场所，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生动的典型案例。我们将系统的梳理深圳40余年的城市发展与红树林保护协同推进的创新实践和成熟经验，形成覆盖红树林保护修复、滨海湿地连通性恢复的前链条方案，深度对接深圳的红树林家行动，依托深圳的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实地场景啊，搭建全球红树林保护修复的示范基地，让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给他提供可落地、可复制的操作指南。尤其呢，我们要让更多的滨海湿地啊，既能拥抱这个发展的机会，也能留得住啊这个潮起潮落间的那片绿意。二是立足深圳的科创优势，打造全球红树林智慧治理的风向标。那深圳汇集了一批顶尖的生态科技机构，众多高新科技企业和完整的海洋科创产业链，从遥感卫星动态监测、红树林碳汇精准核算，到覆盖空中、地面、地下、海洋这4个维度的时空数据底座和人工智能应用啊，这里的技术创新可以说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那么我们将联合深圳的各方科技力量啊，研究搭建覆盖全球主要分布区的红树林数据监测网络，把深圳的智慧生态领域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国际的公共产品。 帮助各国更高效地掌握这个红树林自然动态，也是破解长期以来生态数据监测不足这个治理手段滞后这儿的一个难题。我们想让每一片远在大洋彼岸的这个红树林啊，都能感受到来自深圳的数字呵护。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立足深圳的开放优势，构建全球红树林治理的国际会客厅。深圳呢，是中国与世界对话的重要窗口，这里呢，汇聚了海量的跨国企业和国际人才，拥有承受的国际交流服务体系。我们将接受在派克林业部长级会议的东风啊，与深圳共同打造全球红树林伙伴网络。一方面稳步扩容成员国和签约国的朋友圈，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定期举办红树林保护修复国际研讨办，还有红树林高端论坛、滨海湿地公益行动等等系列活动。另外一个方面呢，力争把全球红树林分布主要国家的政府组织、科研团队、民间组织以及爱心人士紧密联系起来，推动各方啊在政策协同、项目合作、能力建设方面深度互动，构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作的新高地。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佳欣，代表记者余玉婷、陆伟，编辑徐旭，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抢抓新质生产力机遇，肇庆各地产业提质提速，激活发展新动能。肇庆产教研协同攻关结硕果，300米作业级 ROV 水下机器人电气传动控制装置正式交付。2026外国驻穗领团肇庆行活动举行，外宾感受产业实力、山水魅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当前肇庆各地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抢抓新质生产力发展风口，一边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一边加速新兴产业项目落地建设，蓄力赋能，全市产业发展热潮涌动，立足三加二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四会全力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引导企业瞄准人工智能、智能终端等前沿领域前瞻布局，形成新项目抢滩落地、老企业增资扩产的双向发力良好格局。在肇庆高新区四会产业园， AI 产业成为产业升级核心突破口，众多企业紧盯行业风口，主动对接头部资源，抢占市场发展先机。广东丰信智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清水：
4: 现在我们最火爆的也就是跟我们的这些智能，像洗地机啊，AI 智能人呢、啊，都有很多的控制线。现在我们这个领域也做得非常好。
2: 本土龙头企业也顺势而为，增资扩产，聚力火热的 AI 算力赛道。四会复试六期新工厂加快建设，主打 AI 服务器配套产品，涵盖 AI 模块、服务器电源、储存卡、内存条、主板等核心周边产品。四会

0: 富士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六七工厂厂长陈威。
1: 主要是做我们现在行业中比较流行的就是 AI 服务器，主要就是做 AI 模块这一块，包括服务器周边的一些产品，电源呐、储存卡呀、内存条啊，包括这些主板之类的啊，主要做这一块。目前这个 AI 的市场的话，前景是很好。
0: 在端州区，传统制造企业依托自动化升级、技术创新和精准市场布局，实现逆势突围、高速增长。面对包装行业竞争激烈、同质化严重、价格内卷的行业困境，广东普拉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坚守提质、降本、增效核心发展思路。今年八月，企业交出亮眼答卷，预计全年营业额同比增长可达50%到60%，利润增幅更是有望超过100%。广东普拉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百志：
2: 我们这个现场的自动化程度应该还是在这个行业里面还是算不错的，我们还要去挖掘能够再提升质量，然后呢又要降低成本，这个是做企业做制造企业的核心关键嘛。
0: 产业提质增效、项目提速建设是肇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在高腰区，作为当地百千万工程重点项目的奔华装饰材料成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冲刺九月底关键建设节点。日前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各施工工序稳步开展。据悉，奔华装饰材料成项目占地84亩，建成后将成为高腰乃至肇庆地区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一站式专业装饰材料市场。奔华装饰材料成项目负责人徐汝贤：
3: 镇工验收估计要2027年年底，包括那个瓷砖卫浴啊、灯饰啊，同埋油漆装修嘅嘢、家居类嘅嘢都可以喺呢度完成噶啦。基本上你要由毛坯到入砖都可以呢度搞掂噶啦，所有材料。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8日，由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专家团队、相关实验室博士团队与肇庆冠宇电器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联合攻关完成的300米作业级 ROV 水下机器人胶直流电器传动控制装置正式完工交付。该成果标志着三方在校企融合、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方面取得又一实质性突破。本次交付的装置深度融合高校的理论创新力，与国家级实验室的工程场景需求深度对接，依托肇庆冠宇电器成熟的生产制造体系，顺利完成装置的装配调试与工艺转化，全部测试验证环节均在学校实训中心完成，实现了研发试制验证闭环不出校园。肇庆冠宇电器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建军：
4: 这套水下机器人呢，它是浅海的啊，300米浅海的，功率相对比较大，1100伏的供电功率有100千瓦，它的600伏直流的供电功率有80千瓦，啊，在目前整个水下机器人领域里面，算是在作业级比较大的一台。那学校又有专家团队，又有老师，啊，又有非常经验丰富的教授。那我们企业有制造能力，那刚好有我们的这种联合，对我们新兴的需要开拓的市场，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起点。
0: 据悉，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与肇庆冠宇电器已开展10年校企深度合作，从单一设备合作逐步升级为人才共育、平台共建、项目共研、成果共享的深度融合关系。累计完成多代 ROV 电器系统产品的设计制造与升级验证，产学研成果持续落地见效。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副董事长、校长莫秀全：
5: 我们跟冠宇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已经坚持了10年，我们把真正的校中厂搬到学校里边来，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种深度的合作，可以真正培养出我们企业所需要的人才来。下来我们会在产教融合这方面要加大力度，特别是如何引进一些高端产业 来进入到学校里边，对接我们所开设的专业，去共同培养人才。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2026外国驻穗领团肇庆行活动在肇庆举行，来自12个国家的驻穗领事官员及嘉宾近40人参加。活动期间，领团走访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瑞庆时代、小鹏汽车等，了解肇庆在新能源、新型储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情况。同时，嘉宾们游览了七星岩、鼎湖山，体验果蒸制作技艺，参访四会玉器产业及百千万工程典型村。马来西亚驻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韩理事。
6: Personally, I'm very impressed. 我个人深感震撼，尤其是中国在此展现出的创新水平，与我国马来西亚相比更有优势。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肇庆这里并非只是零散的独立工厂，而是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涵盖研发、先进制造、供应链技术和人才资源，所有这些都汇聚在肇庆这座城市之中。
0: 波兰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官员泽凯瑞·普奥维。
6: 我们特别喜欢这里，可以尽情享受自然风光，在这里参观非常愉快，景色真是非常惊艳，令人心旷神怡。我真的非常希望我们能有更多时间，可以坐在凉亭下慢慢品一壶绿茶。
0: 第四届肇庆环星湖蓝带啤酒嘉年华同期举办，首次设立异国风情街区，多国特色产品参展。接下来肇庆将继续抢抓 APEC中国年主场外交重大机遇，做好活动成果的跟踪转化，推动外事资源与产业招商、文旅推介、友诚交往深度融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当前高腰区陆部镇新洲村千亩节水抗旱稻进入集中收割期，依托节水稳产、优质高效的种植优势，新型稻种迎来丰产丰收。在节约农业水资源的同时，夯实粮食稳产根基，带动农户稳定增收。近日，记者走进新洲村种植现场，连片稻田满目金黄，稻穗饱满，两台收割机有序作业，机械化收割高效推进，田野间呈现一派丰收景象。本轮节水抗旱稻收割总面积达1000亩，目前进度已达80%至90%，剩余地块将陆续完成收尾。广东领头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李世国。
8: 我们是从今年8月4号开始收割这个节水抗旱稻，目前收割的面积在1000亩，已经收割到有80%到90%这个样子。现在我们这个节水抗旱稻这个亩产基本能达到800多斤，预计下一年我们种的话，这个亩产就可能过1000斤。
0: 相较于传统水稻，节水抗旱稻兼具节水、优质、稳产、适应性强等优势，有效破解了部分农田灌溉用水不足、种植效益偏低等问题。稻米口感细腻，品质优良，市场认可度高。
8: 这个节水抗旱稻的优点就在于它节水，相较于传统水稻的话，能够减少50%-60%的这个水量，口感接近于丝苗米。
0: 近年来，高腰区持续优化粮食种植结构，大力推广节水、高产、优质的新型水稻品种，普及机械化、标准化种植模式，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拓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渠道，夯实乡村产业振兴的粮食根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肇庆欢迎你。
0: 暑期以来，怀集县桥头镇燕山公园鱼鳞坝成为避暑热门打卡地。近日，记者走进燕山公园，深入感受这座新公园带来的人气与活力。燕山公园鱼鳞坝热闹非凡，层层叠叠的坝体在阳光下银光闪闪，流水潺潺而下，起到视觉降温的作用。游客自带露营桌椅品茶聊天，无比热闹。游客徐女士：
9: 这里的水是干净，地势平缓，游玩安全又舒服，体验感很好，我也可以推荐给我身边的好朋友。
0: 燕山公园的出圈是桥头镇文旅发展的缩影。近年来，桥头镇在户外文旅上持续发力，已建成200多条攀岩路线，骑行徒步线路沿山水铺展。今年以来，公园累计接待游客超17万人次，有力带动墟镇消费升温，增加村集体和村民收入。同时借6月6活动推介石山羊、玉米、苦瓜等特产，拓宽销路。下一步，桥头镇将串联燕山公园、雪峰洞、燕岩公园等优质点位，打造特色文旅精品线路，实现美景富民、产业兴乡。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8日，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肇庆市人民政府、市卫生健康局联合开展2026年中国医师节走访慰问活动，深入医疗机构临床一线，看望慰问医护人员代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近日，一场以七星搭鹊桥、青春觅良缘为主题的七夕青年职工联谊活动在肇庆福澳酒店甜蜜举行。来自全市各行业的80名单身青年职工齐聚一堂，在浓厚的国风氛围中邂逅缘分。活动由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联合主办。近年来，市总工会持续关注青年职工急难筹盼问题，通过开展各类文体活动、技能培训、婚恋交友等服务，切实当好职工娘家人。据市气象台预测，未来一周我市雷雨天气多发，局地雨势猛烈，同时气温居高不下，市民需兼顾防雨防雷与防暑防晒。19日至20日，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35到36摄氏度。21日至22日，多云到阴天，在营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4摄氏度。展望23日至24日，有明显降水。气象部门提醒，局地雷电、短时大风易引发树木、工棚、户外广告牌倒塌，户外活动、高空作业、水上航运作业要做好安全防护，规避强对流带来的风险。天气闷热，广大市民外出注意防暑防晒，及时关注临近气象预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装修交物业费可提取，租房用不再设收入门槛。2026年8月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翼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翼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18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商务部消息，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17日至23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南非开普敦大学一项研究显示，在商业捕鲸活动结束40多年后，蓝鲸和长须鲸在东南大西洋海域的目击记录近年来有所增加。
10: 肇庆广播新闻。
11: 位听众。

0: 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8月17日，德庆县总工会开展医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全县奋战在医疗卫生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与崇高敬意，传递工会娘家人的关怀温暖。慰问组先后深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德庆人民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德庆中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德庆妇幼保健院等地，与医师代表们亲切座谈，详细了解大家日常诊疗、值班值守等工作情况，并为医师代表送上节日慰问品，勉励大家继续坚守初心使命，锤炼医疗本领，用心用情服务广大群众。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坚守医疗卫生第一线，在疾病救治、公共卫生、疫情防控、乡村健康保障等方面用专业医术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为德庆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健康德庆做出了重要贡献。接下来，德庆县总工会将持续聚焦卫健系统职工急难筹盼，做实做细医务职工关爱服务，积极营造全社会尊医崇卫的良好氛围，团结引领广大医务职工为德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卫健力量。德庆台记者报道。2022年至今，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办学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在校师生规模从900余人一举突破万人。依托百千万工程建设东风，高校赋能县城提质，城市反哺高校育人，德庆与广演学院正携手同行，同频生长。德庆，这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岭南古郡，龙母文化、儒家文化、南药文化底蕴深厚，而广演学院恰以义工融通为特色，开设表演、影视、艺术设计等专业。学校迁址德庆，找到了一座天然的实践舞台，教育赋能文化，文化滋养教育。从德庆的视角看，广演学院的到来让文化资源与艺术教育实现了精准对接，为德庆文化传承注入年轻活力。如今，学校已发展为拥有48多个专业的高职院校，成为德庆文化活力的重要源泉。这不是学校单方面输出，而是校城共生。紧扣百千万工程工作部署，2025年德庆贡柑丰收季，广演学院专门组建8支电商新农人专项实践队伍，组织学子深入田间地头、种植基地，立足专业所长，为千年贡柑插上电商数字化翅膀，上演了一场场接地气、有热度、有销量的青春助农直播专场。2025年3月，德庆县政校企共建就业驿站，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就业驿站正式揭牌，依托政府搭台、学校支撑、企业供岗三位一体模式，构建学业、就业、产业全链条服务体系，为县域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破解人才预留难题提供创新样板。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2: 爱上九二九，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2: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罐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 92.9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的时间当中呢，首先要跟大家来做一个节目的预告，待会儿呢在咱们的10:30的新闻之后呢，我们的929关注节目将跟我们的贺州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悠悠做一个连线，来一个特别节目，就是八方来贺，清凉一下肇庆贺州双城联动的特别节目了。那届时呢，对文旅感兴趣的朋友就一定要记得收听了。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929关注的这个主要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党来造福微时事，这个暑假1000余名的百千万工程突击队大学生在鼎湖乡村火热出圈。那接下来咱们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2026年的暑假以来呢，鼎湖团区委联动南方医科大学、广东财经大学等12所的高校，组建了105支青年突击队下沉镇村居一线，从乡村文旅的破圈宣传，到特色产业的把脉调研，再到乡村青少年的暖心服务，青年学子们用脚步丈量乡土，用专业赋能基层，以蓬勃朝气为鼎湖的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澎湃的青春动能。咱们首先来看啊，聚焦特色产业培训，激活乡村增收的动能。各实践队伍呢，也是立足鼎湖特色的农业水产资源，以电商运营、品牌赋能、产销对接，助力乡村产业的提质增效。咱们首先来说到的是广州理工学院的凤凰有礼突击队，他们深挖客家特色的农产品资源，融合本土文化元素的优化产品包装，打造特色的文创品牌，助力乡土的农产品出圈增收。咱们再来说到的是广东理工学院的浦乡先锋突击队，那他们也是聚焦沙浦的渔业发展，走访了数字渔业企业、特色养殖村落与科研基地，观摩水产的全产业链的发展模式，精准地摸清了水乡产业的发展现状，为蓝色经济提质发展建言献策。实践队伍呢，因地制宜，精准发力，以青春智慧赋能本土特色的产业升级，打通了乡村产业发展还有村民增收致富的新路径，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鲜活持久的青春动能。青年学子们也是发挥了高校科创的优势，以技术落地、成果转化来破解乡村发展的痛点。咱们说是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来释放基层发展的活力。首先来看到的是肇庆学院与你同行突击队啊，这个鱼呢是这个渔民的鱼啊，那它也是深耕水产养殖一线，依托自研技术来开展围水采样检测、数据分析与技术科普，提供了科学的围水治理的优化方案，助力渔业绿色的转型，并通过线上直播的科普生态养殖知识来扩大科创助农的影响力。 再来就是肇庆医学院的药润乡土突击队，立足药学专业的优势，为凤凰凤梨产业开展了科普赋能，积极地探索了果品药用的衍生产品研发路径，推动特色种植业的提质升级。那各队伍呢，也是以专业的科创的视角来对接乡村的产业短板，用青年的智慧来助力了镇村特色产业的现代化发展。接下来我们要从这个推动文旅文脉活化，焕发乡土全新生机的实践的这种队伍的深入的去了解。实践队伍深挖鼎湖人文的生态资源，以创意设计、新媒体传播、红色研学的多元赋能，去文旅赋能这个文旅的融合发展。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广东财经大学的玉旅时光实践团，它聚焦沙浦镇的文旅提质与法治建设，扎实地开展了民宿产业的法律调研、未成年人趣味普法课堂，同步设计乡土的文创 IP， 搭建文旅小程序来编撰还有游玩的一些攻略，拍摄宣传素材，以法治加创意加数字的模式赋能乡村的文旅规范化、品牌化的发展。而肇庆医学院的设

0: 翔鼎湖突击队呢，就依托了影像传播与医学专业的双重优势，深入永安镇、沙浦镇，记录古村民的民俗风貌，还有呢这个田园风光与文旅业态，深挖本土的包公文化，打造年轻化乡村宣传的素材。同时呢，结合中医药特色，开设童趣手工课堂，实现文脉传播与健康科普的双向赋能。而广州华商学院的确实现实突击队啊，是深耕沙浦的红色资源，整理革命史料，制作科普素材，丰富本地的红色文旅宣传的宣教体系。那多支队伍呢，也是同步开展了生态景观拍摄、文旅资源梳理，助力绿美生态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那我们再从深耕民生普惠服务、厚植乡村幸福底色的方面说起，各高校的突击队呢，也是聚焦一老一小和基层的群众需求，开展多元化的暖心便民服务，补齐乡村民生的服务短板。在医疗惠民方面呢，肇庆医学院一脉相承、一路相伴的两支突击队呢，也是深入基层开展了公益义诊、中医理疗、急救实操教学与健康科普，全方位的去守护基层群众的健康。而广州华商学院的确实现实实践队呢，是针对性为务农独居的群众提供义诊、康复指导与职业健康科普服务。公益方面呢，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的定格韶华敬老同心突击队开展了助老教学、公益摄影还有暖心陪伴服务，丰富乡村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那么广东理工学院的岭乡筑梦实践团呢，是开展困难群众慰问、青少年安全教育、河道生态整治等多元服务，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而助学支教方面，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同心筑凤突击队呢，也是开设了公益夏令营，填补了留守儿童暑期托管与素质教育的空白。南方医科大学青春无忧青年突击队呢，也是走进了坑口的街道郊园社区，开展生命科学趣味科普活动，通过理论讲解、互动问答与手工的实操，带领青少年呢，是探索基因与 DNA 的生命奥秘，在基层孩童的心目当中呢，播撒了科学的种子。咱们说各大高校的青年突击队以青春力量下沉乡土，扎根群众，用实干行动温暖乡村街巷，持续擦亮绿美鼎湖的生态底色。青春奔赴乡土，实干赋能振兴。下一步呢，鼎湖团区委将持续深化校地长校的结对合作，精准对接镇村发展的需求，持续转化青年实践成果，聚焦青春智慧力量，引导广大青年扎根基层，实干担当，持续为鼎湖的百千万工程建设赋能添彩。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17，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咱们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快开学了，那么也有很多关于这个学校的重磅利好的消息，有很多的这个公办的高中新建还有改扩建。那么新的学期即将到来啊，肇庆的教育领域迎来了这个正多的好消息啊，一批在建或者是改扩建的公办高中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当中。那咱们来看看到底有哪些新校区新项目呢？首先要说到的是肇庆的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的建设。那么项目建设内容包含了这个教学楼、综合楼、学生宿舍楼及食堂、地下室、学生活动中心及报告厅等。那么项目的总用地面积呢是92,69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呢是104,427平方米。项目规划建设78班高中，那么学生人数是3900人，预计一期是2027年完工。 工，二期呢是在2031年完工，建成之后将实现高中部独立城区。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端州中学高中扩容提质建设工程，这个项目呢在端州中学校内实施，总占地面积是36515平方米，那么总新建的建筑面积是27378平方米，那么其中呢地上建筑面积是26637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呢是741.01平方米，对学校现有的建筑进行改造，那么主要包括2号楼、3号楼、8号楼、体育楼、6号楼等教学用房，及拆除原保安室、绿化迁移、运动场修复、围墙修复等等的配套工程，以及购买教室、学生宿舍、食堂、传达室、传达直宿室、智能校园管理等配套设备等。那么项目预计呢在2027年完工，建成之后呢可新增近600个学位和3000个宿位，补齐了校园的后勤的配套短板，助力学校从走读制完全中学向寄宿制高中转型。我们再来看鼎湖中学改扩建工程项目，那么项目计划呢分两期建设，建成投用可增加中学学位3600个，新增576名的学生床位，一期建设72个标准教室、22个实务技能教室，二期呢将新建行政楼一栋，还有新建体育馆一栋，200米标准的跑道，还有篮球场4个，对原教学楼和宿舍楼进行更新改造，并对北侧入口进行改造等。还有肇庆中学金利学校及幼儿园建设项目，那么在肇庆金利高新区新建一所12年一贯制的公办学校，建设规模为84个班，小学12个班，初中27个班，高中45个班，新增学位4140个，小学540个，初中1350个，高中2250个，另配建一所公办幼儿园，办学规模为15个班，新增公办学前的学位450个，主要建设教学楼、实验楼、艺术楼、图书馆、体育馆、饭堂，还有师生宿舍等，还有配建运动场、校道、绿化广场、配供电等等一些设置的设施添置。那么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肇庆市实验中学普通高中扩优提质建设项目，在肇庆市实验中学新建的一栋6层教学综合楼，总建筑面积是6335平方米，建设24间的标准教室和10间的教师办公室，项目改造实验室、艺术教学楼及配套设施，完善化学实验室、生物实验室、音乐教室、美术教室、琴房等功能场室及体育馆、跑道等设施。建成之后呢，新增的高中学位是1200个，项目预计在2027年完工。还有就是肇庆市高腰区第二中学普通高中扩优提质建设项目，那么在高腰区第二中学的内校园之内呢，规划新建一栋6层的学生宿舍楼，总建筑面积是6211平方米，建成之后呢新增宿舍100间，预计呢可新增学生床位1200个，同步进行实验室的提质改造，更新改造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等，预计到2027年完工。那还有四惠中学的东城校区的发展提升项目，这个项目呢总用地面积是108335.76平方米，那么拟新建一栋教学楼及地下室、3栋宿舍楼、值班室、单层的钢结构连廊，那对现有的20堂装修翻新，配齐厨具、餐桌椅等设施及室外的场地配套，购置教学设备设施，拆除危房，实施生活水泵房，还有原有的宿舍楼供热系统改造，增设广播系统、净水系统，扩容2台变压器。项目建成之后呢，可提供1750个学位， 016个学生床位，其中呢，一号教学楼、二号宿舍楼、五号值班室布置在校园的北部，与现有的宿舍楼及食堂形成三个主要的教学区与生活区。那么三号宿舍楼和四号宿舍楼呢，布置在校园的中部，与现有的宿舍楼、食堂形成了高一高

保尔生活区。我们再来看四惠市华侨中学发展提升项目，这个项目呢，计划新建一栋六层的教学楼，一层六层的宿舍楼，还有地下停车库，升级改造校舍，改造学生餐厅、排水系统，还有校内的道路等，增设变压器和配套设备设施一批。那么项目的新建的总建筑面积呢，是在13907.77平方米。建成之后呢，新增公办高中学位是800个，学生宿位是568个。当然呢，还有很多的一个校区的一些改扩建或者是新建的项目，比如说广宁中学新校区，还有呢德庆县的孔子学校南校区，还有丰开县江口中学学生宿舍改造项目，还有丰开县的南丰中学改扩建，华南师范大学共建丰开实验学校广信中学，还有怀集县第二中学高中部新建项目一期，以及怀集县实验小学项目一期。那么接下来呢，肇庆将持续扩容优质的公办教育资源，让更多的学子在家门口上好高中，不断的增厚民生的福祉，勾勒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幸福画卷。好的，各位听众，时间又来到了10:25，在稍后的半点报时新闻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八方来贺清凉一夏贺州肇庆双城联动的特别节目，届时呢，我们也将去连线贺州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悠悠，来告诉大家这个贺州还有肇庆在夏季到底还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好的，那我们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现在进一首歌，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广东肇庆万洋重创城三期建设提速，致力打造中小微企业集聚发展新载体；清积水灭蚊虫，企业多措并举守护厂区健康环境；全民健身趣味组一村社区上演活力运动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大望。作为肇庆高新区制造业集聚发展的重要平台，广东肇庆万洋重创城自落户以来，已吸引上百家中小微企业入驻投产。当前项目三期建设正加快推进，即将为肇庆高新区产业扩容提质再添新动能。在广东肇庆万洋重创城三期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室内装修和外立面施工。该项目位于大望大道西面万洋重创城南面地段，总投资6000万元，是万洋集团进一步拓展园区承载能力、完善产业配套的重要布局。广东肇庆万洋重创城开发部工程师于东平：
3: 我们这个工地呢是2026年1月10号开工的，肇庆万洋三期占地面积是16000方，然后我现在在建的是有两栋，占地总共是3300平，总建筑面积是19000方。
2: 据项目方介绍，项目预计是2027年5月20日最后验收，8月份左右可以顺利投产。高标准的厂房设计正是为了精准匹配中小微制造企业的生产需求。作为万洋集团在肇庆高新区布局的重要产业载体，广东肇庆万洋重创城以产业集聚、产城融合、资源共享、产融互动为核心理念，聚焦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声光电、美妆高端包材、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等主导产业，致力于打造集制造研发、生产生活配套、金融服务和智慧园区管理于一体的科技型制造业集聚平台。截至目前，广东肇庆万洋重创城已引进制造业企业167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6家，投产企业达163家，全部建成后，整个园区预计可容纳约180家中小微企业，提供近1.5万个就业岗位。记者邓晨、欧光富报道。近期气温持续升高，雨水增多，厂区及周边各类积水区域容易滋生蚊虫。为有效防范虫媒传播疾病，肇庆高新区企业积极落实爱国卫生相关工作，通过分层消杀、线上科普相结合的方式，持续优化厂区生产生活环境。在广东益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一场厂区专项爱国卫生整治工作正在扎实推进。企业采取内外联动、分区精准消杀的方式，聘请专业除四害团队进入作业，在办公区、宿舍、食堂等室内人员密集区域使用低毒超低容量喷雾消杀灭蚊，在草丛、绿化带等室外区域则采用热雾技术开展大范围消杀。同时，保洁人员常态化清扫厂区，清理路面低洼积水，及时处理绿植托盘积水，从源头杜绝蚊虫滋生。广东益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林宏国：
4: 我们公司呢每周进行2次消杀，一次呢是由我们公司的内部的保洁人员进行，第二个呢是由我们请的外部的第三方的除四害公司对我们公司的全厂进行消杀，包括下水道、饭堂、宿舍等等的一些区域容易滋生蚊虫的地方进行消杀。
2: 除了线下消杀，企业还坚持整治与科普并行，通过线上渠道向员工推送防护知识，引导大家主动参与环境维护，推动环境卫生管理从集中整治向长效管控转变。广东益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林宏国：
4: 我们呢会根据通过那个工作的微信群，然后呢发一些相关的一些政府的宣传画册，还有推文等等的，然后让员工进行阅读。
2: 记者陈艳莹、实习记者郑宇报道。活力大旺促和谐。8月14日， 伊村社区携手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肇庆高新区新能源服务中心、广东省华侨农场农科所、肇庆高新区广电中心多家共建单位，在伊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全民健身暨参与活力伊村展风采全民健身日趣味运动会。本次活动面向全年龄段居民开放，吸引了伊村社区、三水区、西河村两地近50名居民积极报名踊跃参与。本次趣味运动会以休闲健身、趣味互动、全民可参与为核心原则，设置了趣味足球、定点投篮、吸盘射箭等5大特色趣味项目。各个项目规则通俗易懂，玩法新颖有趣，兼具娱乐性与健身性，让居民沉浸式体验运动乐趣。此次全民健身日趣味运动会以运动为纽带，不仅有效普及了全民健身理念，引导居民养成科学健身、积极向上的生活习惯，更搭建了邻里互动交流的优质平台，切实拉近了社区与居民、居民与邻里之间的距离，进一步夯实了基层治理群众基础。伊村社区党委委员洪凯龙：
5: 今后我们会持续深化鸿运北疆、邻里同心和邻里先锋项目，推进全民健身常态化开设各类活动，用活动凝聚群众，拉近邻里感情，持续擦亮两岸同心共建的特色品牌。
2: 记者邓雪飞，实习记者邱芷墨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6: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7: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8: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7。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说，哎，怎么99关注的这个底月的风格都换了呢？为什么要换呢？因为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在轻松的这个氛围当中度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接下来呢，我们将跟咱们广西贺州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悠悠做一个连线，然后呢，是我们八方来贺清凉一下肇庆贺州双城联动的特别节目。在这档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大家聊到很多的这个贺州的好玩的啊，可以让大家在暑期当中降温，然后又非常非常有乐趣的这样的一些点位。当然呢，咱们也会把自己肇庆的这些好吃的好玩的推荐给贺州的朋友们。那今天呢，也是这个8月20号了，当然呢，我们还有这个暑假的尾巴，所以呢，此时此刻想要带孩子出去玩的家长朋友们就记得了，一定要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特别节目认真的听一下，来听听咱们

0: 连线了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等一下。好的，我们接下来来问一下悠悠。悠悠，好的，可能他还没有接收到我们的信号，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慢慢的等一下悠悠啊。悠悠你好。好的，那在这个跟悠悠我们连上信号之前呢，咱们还是来说说在这个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这个悠悠啊聊到的是哪些的内容啊。比如说这个在贺州啊比较清凉的有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因为最近的天气啊的确是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好的，悠悠你在吗？在了吗？
1: 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和肇庆市多媒体中心的主播亚飞进行连线。亚飞你好。
0: 悠悠你好，我们等你很久了，终于咱们连上线了。
1: 是的是的，我们肇庆的各位听友大家好，还有亚飞你好，我是贺州融媒出行天下的主播悠悠。
0: 悠悠你好。
1: 通过电波能够和肇庆的朋友一起来聊聊天。
0: 悠悠你好，同时呢也要跟我们的广西贺州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大家好，我是广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的节目主持人亚飞，很高兴跟大家在电波里相遇啊。
1: 是的是的，我今天呢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有个特殊的任务要给肇庆的兄弟姐妹送清凉来了。
0: 哎呀，悠悠今天还是带着任务来的，什么样的任务呢？
1: 我们前不久中国气象局发布了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贺州的姑婆山是入选了全国森林富养型避暑气候资源推荐名录，同时也入选了全国45个优质的避暑区域。那这个荣誉呢不是我们自夸的，是国家认证的。
0: 是的，悠悠着重强调了国家认证啊，国家认证的这个避暑胜地。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是咱们肇庆的朋友想去贺州，一定要抓住这个暑期的尾巴，是不是考虑一场说走就走的避暑之旅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啊，如果您想要去贺州游玩的，就一定要认真听一听，听听悠悠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贺州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1: 对，今天呢就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就是全方位的让肇庆的朋友们了解到贺州的避暑怎么玩，怎么省，怎么能够清凉一下。
0: 那其实我作为一个就是肇庆的市民，我想问一下最核心的问题，悠悠，贺州到底有多凉快？因为你一直在说它真的是避暑胜地，那到底有多凉快呢？
1: 是的，我先来拿这个姑婆山来说吧。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它的森林核心区覆盖率高达99.75%，那么年起平均的气温大约是18摄氏度，这个是年均气温啊，不是夏季最低。而且它的负氧离子含量最高可以达到15.6万个每立方米。这个概念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我们在城市里面一般只有几百到1000，那我们在姑婆山的话呢，每呼吸一口就相当于我们再做一个森林浴。
0: 哇，森林浴还有15万个负氧离子，那岂不是我深深的吸一口就整个人都会觉得神清气爽，这个氧含量非常之高啊。
1: 会醉氧，所以很多的游客来到这边
0: 醉氧
1: 说对说姑婆山的这个空气它有清醒感，呼吸的时候呢也有顺畅感，这在城市空调房里面没有办法比拟的。来到这里大家都会做一个统一的指定动作，就是深呼吸。
0: 就是去了都想做。
1: 对，而且我们姑婆山的避暑呢，不只是说是看着凉、呼吸凉，还有呢，可以让大家全身心沉浸进去的玩乐凉。
0: 玩乐凉，那具体是怎么玩呢？能不能详细跟我们说说，悠悠？
1: 可以的。那么我们今年夏天啊，姑婆山是全新升级了3大沉浸式的清凉主题体验。那第一个主题叫做迷雾森林观瀑吸氧避暑。景区呢是打造了山间雾森林的这个景观啊，走进森林就像走进了仙境，金箍瀑布从80多米高的绝壁奔涌而来，水雾翻飞，站在观瀑台上，微凉的水汽会扑面而来，会瞬间的驱散大家身上的燥热，还可以去体验网红瀑布秋千，可以在这个荡漾当中邂逅山水清凉。那么 这是第一个主题。
0: 嗯，
1: 第二个主题呢叫做浪漫花境，萌宠柔情秘境。

0: 这里呢，这个空间是可以和萌宠来进行亲密互动的，特别适合带孩子去，特别适合在假期的时候和孩子亲子游玩。那么第三个主题呢，叫做夏日飞雪，山泉冰浴狂欢。我们在这个假期里面，景区推出了泼水狂欢、泡泡大战这样的溪谷清水活动啊，不管是大朋友或者小朋友都能够玩得非常的尽兴，而且全程有景，全程可玩，全程清凉。
1: 哇，悠悠说的太棒了，您说到这个姑婆山让我想起了我们肇庆的鼎湖山，待会儿会给大家介绍啊。但是刚刚你说的这个姑婆山真的太吸引我了，您刚刚说的有瀑布，有萌宠，还有泼水大战，别说孩子了，我都想去了。那我还想问一下，考一下啊，我们悠悠啊，就是白天如果我玩够了，晚上如果我还想继续玩的话，有什么内容呢？
0: 接下来呢就是要说的重点了，姑婆山现在晚上呢比白天更好玩。今年的这个假期啊，姑婆山是全新推出了夜间系列的特色活动，以青山原野为实景的舞台，把本土的非遗民族融入其中了。
1: 等一下，我没有听错吧，是在森林里看非遗表演吗？
0: 没错没错，你看，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烟雾降临的时候，晚风习习，然后山间的篝火呢燃起来了，各类的非遗民族呢轮番登场，我们的游客坐在篝火旁边吹着山风看着表演。很多的游客就是参与了这个活动之后，他都说，哎，跟平时的这个夜游有些不太一样哦。你看这个姑婆山把自然的山野风光，还有清凉的夏夜晚风，以及原生态的民族完美结合起来了，又治愈又热闹又烟火气的。
1: 哇，刚刚你说的又治愈还热闹还有烟火气，太棒了。那你看，白天我们可以避暑，晚上还可以在森林里看非遗表演，这个体验也太丰富了吧。
0: 没错，就是让大家的这个体验感啊是层层爆发的，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1: 所以说这个姑婆山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能不能继续再跟我们讲一讲？
0: 除了姑婆山之外呢，其实我还有地方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来到贺州必须打卡的，除了姑婆山之外啊，还要继续打卡的是黄瑶古镇。这是一个千年的古镇啊，梦里黄瑶。在今年暑期的时候呢，黄瑶古镇呢它是推出了一个活力黄瑶盛夏笙歌的系列活动，这个活动是持续到八月底的。
1: 那这个黄瑶古镇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它的名字，那具体这个古镇里边有什么好玩的呢？悠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黄瑶古镇呢最大的这个亮点就是它有个沉浸式的演绎，可能平常我们看到的演出呢就是在舞台上，但是呢黄瑶古镇的演绎呢它不仅仅局限于舞台，它可能会出现在古巷，可能会在石桥，也可能会在大榕树底下，又有可能会在江畔。大家可能会在看风景的路上会遇到，比如说古风巡游的队伍啊，衣袂飘飘的演员呀，沿着我们的带龙桥呀、龙爪榕啊这种标志性的景点会不断的前行。而且呢它会有定点的演出，像桥头有戏呀、榕下有舞呀、巷中有曲呀，大家可能在黄瑶古镇里面走着走着就能撞见一场表演。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能跟表演不期而遇，在这个古镇里逛着逛着就会遇上，那岂不是像在一幅古画当中行走吗？
0: 对，有可能我们在观看的这些朋友也可能成为就是剧中的一个演员了。而且呢有游客说，他说其实这样来欣赏这个节目真的就不像是在刻意的看节目，而像是呢走进了一幅动态的古镇画卷。对，还有我们还有一个鱼龙月摇江送韵几千年的沉浸式演出，而这个演出呢它是有演出时间的，它会在每周五周六的晚间上演，以及在我们非常出名的这个黄瑶古戏台，它还有一些非遗的表演，像彩调剧呀、挥棒舞啊，这些表演都是在别的地方没有办法能够看到的。
1: 就是说如果说要带孩子去的话啊，在这个周五的时候就可以到达了，就可以碰上周五晚上的这个演出，当然如果周五没有碰到的话，在周六晚上也可以看到这个演出，是吗？
0: 是的是的。
1: 那白天逛古镇看演出，晚上住民宿吹晚风啊，这个日子就听着就感觉很惬意。那刚刚悠悠说了这么多好玩的，那如果咱们肇庆的听众想带孩子去贺州玩几天，悠悠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线路呢？
0: 必须得有，

0: 我们贺州今年是精心打磨了6条标准化的严选旅游精品线路，它包含了有自然科学、非遗传承、劳动实践、红色思更以及亲子休闲、艺术写生6大主题。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啊，我们重点给大家推荐2条。第一条呢是自然科普线，我们会去到黄鸟古镇，然后再去到姑婆山、玉石林、林鹤故城和紫云仙境。而这条线路呢，它是动静结合的，走进黄鸟，品读明清的古建筑，深入姑婆山来开展自然的科考，踏进玉石林来看看喀斯特地质的奇观。这是第一条线路。第二条线路呢，我们去走这个非遗传承的线路，可以去到贺州民族文化博物馆，去到霍山姚家文化园，去到霍川古民城，去看一看这个原生态的瑶族歌舞，还有和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来学习瑶绣，体验银饰的锻造，再来我们富川的古民城来走一走，漫步感受一下，可以感受到这种瑶族汉族交融的市井民俗。
1: 哇，这说的我都心动了啊。那我相信这个小朋友一边玩一边学肯定也很开心，家长呢也会比较放心啊。那如果啊我们是自驾去的话，又有3天2晚，你会怎么给我们安排呢？
0: 第一天先让大家就是去到姑婆山啊，从肇庆开车过来也就2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早上我们会先出发到姑婆山吃一吃我们的土鸡和山泉水养的鱼，吃了午饭之后呢，我就会建议大家去到姑婆山里面游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从姑婆山去到黄鸟古镇，傍晚时刻呢去到古镇呢，就是黄鸟古镇最美的时候。那么黄鸟古镇大家其实都很知道啊，很了解它的这个名气了，大家都听说过。但是呢，黄鸟古镇的本地人呢会告诉大家说，黄鸟古镇最美的时刻其实就是傍晚，还有夜晚，还有清晨。你看在傍晚的时候漫步这个千年的青石板街，打卡我们的带龙桥、百年古榕树啊，这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那么第二天的午餐呢，我们可以去品尝一下这个特色的举人宴和簸箕宴啊，这都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餐
1: 举人宴。
0: 对，就是烤了举人之后啊，
1: 哦，明白了，
0: 这是一个宴席。对，簸箕宴呢，就是把这个菜放在
1: 簸箕
0: 里面啊，对，在簸箕里，然后这样呢啊来食用。它有点点像这个长桌宴的感觉，那个现场的氛围感呢是非常好的。还有呢，去到黄鸟呢必须要打卡我们的这个嫩滑的豆腐酿啊。
1: 啊，豆腐酿
0: 吃的，
1: 你说着我都想吃。
0: 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我们贺州。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吃完豆腐酿之后呢，晚上呢就可以在黄鸟古镇呢就是住下来了。晚上的黄鸟古镇呢和白天是截然不同的，有点像这个啊我们以前看那个动画片，像宫崎骏里面的这个场景一样。古镇的这个灯笼它会点亮，而且这个晚风习习拂过这个晚檐啊，吹过我们脸庞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啊真的是特别的舒适。那么清晨起来呢，我们还可以再拍一拍这个云雾缭绕的古镇，所以这最美的时刻我们都得打卡拍照啊。
1: 哇，就是有太多美景需要我的手机去打卡，还有相机去打卡了，对吗？
0: 对，没错，来到这里绝对大的手机和这个相机都不会离开手的，
1: 会爆内存的，对不对？
0: 对，会爆内存，而且一定会说，哎，没电了，怎么办？
1: 没电了，对。
0: 那么第二天呢，会建议大家就是自驾到我们的中山水墨田园。这边的风景呢其实和桂林是特别像的，它是喀斯特的风铃。那在这个水墨田园呢，它有一个连片的荷塘，随手一拍就是壁纸级的大片啊，这也是在地下时间能够看到的光景。然后呢中午呢，我们可以去到这个荷塘老寨去看一看这个明清的古巷，同时体验一下我们当地特有的本地油茶和大肚巴，这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美食。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到这个七彩虎头村。这个七彩虎头村呢，它的特别之处就是整个村落它都是有这个童话彩绘墙，就是整个村的所有民居的外墙全部是经过这个童话彩绘的。那小朋友来到这里呢，就好像进入了一个梦幻的奇境啊，
1: 就好像是在童话世界里。
0: 童话世界里一样，非常的萌啊。
1: 嗯，
0: 晚上呢，我们就可以去看看这个富川的古民城，600多年的古民城，而且这边呢是有个古城墙的。那么在晚上，在古城墙呢，这里呢会有个沉浸式的实景剧场。
1: 嗯，真的太棒了。这是第一天的行程，第二天的行程。
0: 是第二天的，接下来是第三天的。第三天呢，我们会去到的是富川。第一天我们是在五火山和黄瑶古镇，第二天呢，我们去到了中山。第三天呢，会把大家带到富川啊，我们的富川。富川会有一个神仙湖景区，这边呢是有个连片的花海。那么除了连片的花海之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景区，叫做神剑石林景区。在这个石林景区里面呢，有很多这个奇石林立。那如果我们是换一身古装的话呢，就好像就是仿佛是在这个武侠的片场，就我们瞬间变成大侠了。
1: 哇，这个路线太棒了，有这个山水，有古镇，有田园，有花海，还有石林，全都有了。那我想问的就是说，咱们到了贺州吃的有什么推荐？我刚刚听你说了有这个豆腐酿，还有什么举人宴、簸箕宴，除了这些还有什么？
0: 还有很多很多的美食啊。
1: 嗯，
0: 我们去到黄瑶的话呢，一定要带一罐这个黄瑶豆豉，这黄瑶豆豉也是非常的出名啊。那如果喜欢做菜的朋友的话，就一定要带一罐回家了，因为这是居家调味绝佳的一个调味品
1: 啊。它是一个调味品。
0: 对，还有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油茶配大肚巴，这也是我们中山特有的美食。那现在呢，这个油茶也是经过了很多的改良，以前的油茶可能就是纯茶叶来敲打，那现在的油茶呢，它经过改良之后呢，它其实会有紫苏味，有这个黄皮叶啊，有各种不同的味道，就是更符合现代人的选择了。那这个油茶呢，为什么会推荐大家来尝一尝呢？它其实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比如说油茶里面它有大量的姜，那么我们都知道姜对人体有这个驱寒的作用啊。比如说感觉自己快要感冒了，或者说在秋冬季节，都会建议大家喝上一碗油茶。而且这个油茶它是咸口的，大部分的朋友都是能够接受的
1: 啊。您刚刚说的是咸口的？
0: 对，咸口的油茶，
1: 那就符合我的这个口味了，
0: 对不对？用茶叶和姜敲打制作而成的。那么在使用这个油茶的时候呢，可以配上我们特有的这个大肚巴，那同样也是咸口的，里面放的是这个馅料啊，可以当做早餐，也可以当做晚餐，甚至是在我们的晚上宵夜都能够吃到这些东西。
1: 嗯，那说了这么多好玩的好吃的，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悠悠能不能把关键的问题跟我们简单的说说，现在去贺州有什么样的优惠呢？
0: 嗯，对，这个假期贺州的优惠政策可以说是诚意满满啊。简单给大家梳理一下，首先先说说这个黄瑶古镇，它有三大福利。第一个福利就是全国的游客，只要你是在暑期过来，都能够享受到一个专属的优惠价，它是66元每人啊，原价是88元的，现在只要66元，而且活动价是活动的时间呢是持续到9月30号，也就是说可能很多朋友在暑期能过来的就尽量过来，如果说暑期没有办法过来的，那么我们在开学之后依然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门票的优惠价格啊。在开学之后，可能景区的这些人可能会没有在假期的人流这么多，可能会是个更好的机会啊。
1: 嗯，因为我算了一下时间，中秋假可以去是吗？
0: 对，中秋假是可以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的活动持续到9月30号嘛，
1: 是的，
0: 完全可以过来这边过一个不一样的中秋。
1: 嗯，还有什么福利呢？
0: 福利二就是全国的中小学生啊，它是免票的，比如说小学、初中、高中、中专的在校学生。只要您拿上自己的这个学生证，就可以免景区的首道门票。这个活动时间就更长了，持续到我们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啊。
1: 嗯，还有呢？
0: 嗯，福利三就是贺州的市民啊，这针对在贺州的朋友了。贺州的市民，或者是说在贺州工作的朋友们啊，那他是不限入园的次数的。
1: 啊，
0: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啊，就到各个景区去打卡、去放松、去休闲。
1: 你看这个暑期啊，不管是暑期，应该是下半年的时间当中，在咱们这个贺州都是有很多的这个景区的门票的方面的福利，对吗？
0: 是的，是的。
1: 那太棒了，如果想要去贺州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准备一下了，你看这个票都给你福利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在稍后的这个整点报时之后回来呢，还将继续跟悠悠一起来连线，来聊聊贺州还有肇庆有哪一些啊比较好玩的好吃的大家可以去短途旅行的地点。
0: 是的，我们下半段再见。
1: 好的，下半段时段再会。
2: 好的，各位听众，时间来到了10:59，在稍后的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呢，将继续是我们的这个特别节目，我们也将继续连线贺州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悠悠，继续来聊一聊咱们去贺州玩还是在咱们肇庆本地玩都有什么好的点位了。好的，我们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回来继续聊。
3: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4: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5: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6: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5: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溢的茶油鸡，
7: 好味啊！
6: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5: 寻味肇庆，
6: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5: 助力广阔行天下，
6: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8: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走得几远，嗰口承载着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们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着这些美味怎样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物有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物有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切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着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9: 夏日炎炎，这一声听起身是不是很爽呢？但是如果在无人看顾的野外水域，这一声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发生。 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

0: 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3: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5，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那刚刚的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这个贺州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悠悠做了一个连线，来介绍这个贺州还有肇庆的这些好吃的好玩的，然后呢也是我们这个八方来贺清凉一下肇庆贺州双城联动的特别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依然是要跟悠悠继续来连线。刚刚在节目当中啊，悠悠说到的内容很多很丰富，比如说这个可以纳凉的姑婆山，还有呢这个沉浸式体验的黄瑶古镇，还有呢就是我们去自驾游啊，不管是自驾游还是这个亲子游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线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将继续跟悠悠来聊一聊，在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贺州呢，还有什么其他的好玩的地方带孩子去啊，这个门票啊什么就都省了啊，他这个门票也是有很多的优惠的。那接下来咱们问一下悠悠，准备好了没有？悠悠。悠悠你好啊，悠悠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啊。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贺州，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优惠啊，比如说这个刚刚悠悠有介绍到了这个优惠各个景区的这个门票的优惠，比如说这个黄瑶古镇啊，它的这个优惠价格也是66元，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就可以带孩子一起去逛一逛，沉浸式的体验这个古镇的这种古风的感觉。悠悠你好。
4: 哎，杨飞你好。
3: 哎，悠悠你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将继续来跟悠悠一起来聊一聊。那悠悠，咱们这个刚刚您说了这个门票的优惠，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优惠？
4: 是的，还有很多的优惠，比如说我们贺州最近推出的这个贺州城市优惠券啊，这个优惠券呢，它是覆盖了餐饮、商超和影院，那么只要关注我们这个官方的活动信息，就可以参与来领取了。
3: 嗯，就是还可以就是不定期的去赢取这个优惠券，那其实也是非常棒的呀。那能不能继续来跟我们说说一些比较性价比高一点的，咱们要出发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
4: 是的给大家来几个就是贴心的小提示啊。首先呢，我们一定会去到的就是贺州的姑婆山，甚至是一些乡镇的山区，那么山区的早晚的温度呢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建议大家会带一件薄外套现在白天呢气温也比较高，这个外套是很实用的，白天可以遮阳，晚上的时候呢可以避寒啊，带上这么一件呢是非常好的。那第二呢就是住宿的选择其实是非常多的，如果是来贺州这边游玩的朋友呢，想体验的是古镇的风情，我会建议大家呢就是住黄瑶古镇的民宿。那如果说我来贺州就是冲着贺州的温泉来的，我就想泡温泉放松的，那我会建议大家去住姑婆山森林温泉酒店。那如果说带小朋友来的家庭呢，会建议大家去到西溪温泉度假村，在这里呢就是不仅有温泉，有很多小朋友玩耍的地方，就是一站式的放松，家长可以完全的就是放手的。
3: 嗯，就是听到这里感觉这些信息真的是很实用了就是连想就是比如说你想体验不同的感觉，就可以去不同的地方来。

0: 来体验这个不同地方
1: 的
0: 酒店哈。那如果听众去了贺州，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去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首先可以关注我们车行天下的节目啊，关注我们贺州融媒的官方号。那其次呢，还可以关注的就是贺州文旅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那所有景区的优惠活动呀、线路推荐呀，都会第一时间的进行推送啊。同样的，我们的节目其实每天也都在做啊，我们每天都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推荐就是贺州的好吃的好玩的一些东西。那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能够获取很多的信息了。
0: 对，这是悠悠的节目《车行天下》，对吗？
1: 是的，是的。
0: 嗯，好的，那刚刚悠悠说了这么多贺州方面的这个内容，那接下来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肇庆好吗？
1: 嗯，好，我们贺州的朋友其实都很喜欢去肇庆，像肇庆的鼎湖山呀，在贺州的这个朋友的这个历史里面都是非常熟悉的。一旦提到肇庆，大家都会说一定要去鼎湖山呀。
0: 嗯，
1: 接下来我也和贺州的朋友一样，非常的期待亚飞给我们推荐的这些景点和路线。
0: 好，刚刚就是说到鼎湖山啊，我就不得不重点来说说它了。其实肇庆的夏天啊，跟咱们贺州是一样凉快，一样好玩。核心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星湖旅游景区，也包括鼎湖山还有七星岩两大的片区。那刚刚悠悠说这个姑婆山的时候，我就在说，这让我想起了我们肇庆的鼎湖山。那首先来说到鼎湖山啊，鼎湖山是岭南四大名山之首，是国家五 A 级的景区，也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它有北回归线上的绿宝石之称。那过经过70年的这个保护啊，森林的覆盖率保持在98%，而且呢是保存着8种天然的森林植被类型。其中呢，季风常绿阔叶林是有400多年历史的原始森林，而这个我们的负氧离子浓度也是很高，最高呢是可达12.5万个每立方厘米，是全国负氧离子浓度最高的景区之一了，也是真正的天然大氧吧。而且呢，这个年平均气温呢也是比较低，在21度左右。那么夏季呢是比肇庆市区低5到7度，是绝佳的避暑胜地了。而且呢，这个鼎湖山啊还是物种保库和基因储存库，面积呢仅11.33平方公里，却拥有着野生高等植物1843种，国家重点的保护珍稀植物23种，珍稀动物15种，也是广东省的省鸟白鹇的主要栖息地。哎，我不知道悠悠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白鹇，它的到底长什么样子？
1: 嗯，具体也请我们的主播亚飞给我们简单给大家描述一下，给大家想象一下。
0: 就是白鹇呢，其实具体说它长什么样子我没有办法精准的去描述，但是只要你看到白鹇鸟的它的一个视频啊，或者是画面啊、照片啊，你看到它你就会觉得，哇，这个鸟怎么会这么高贵，像一个高贵的纯白的贵妇人的这种感觉。对，那除了这个物种方面呢，咱们鼎湖山的文化底蕴也是同样非常的深厚。山内的这个庆云寺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如果是去这个鼎湖山，建议一定要坐这个观光车上山啊，保存体力，先去这个宝鼎园俯瞰整个鼎湖。然后宝鼎园里有两个吉尼斯世界之最啊，一个叫九龙宝鼎，一个叫端溪龙皇宴啊。说到这个宴，大家可能都知道咱们肇庆的端州是专出端宴的，然后贺州的朋友如果来了啊，一定要去这个九龙宝鼎抛祈福球。这个我亲自试过，就是我不知道悠悠有没有抛祈福球或者抛球入高处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或者是
1: 有
0: 是吗？但我跟你说，要把这个球抛进这个九龙宝鼎里边真的很费力，因为我自己试过，我抛了30个球，可能最后就进了一个球。就是
1: 还是有点难度，有点技巧的。所以如果贺州的朋友想要到肇庆啊，是来体验一下的话啊，还是挺有趣的啊。抛中了之后你会感觉，哎呀，我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好。但是没有抛中也没有关系，因为这真的是有难度的事情啊，
0: 它真的是很考验技术的。就是有的朋友一扔一个准儿，但是像我这种没有技术的就真的很考验你的耐力了。好了，那我
1: 先把技术练好了，只有我们再去抛啊。
0: 对，咱们可以先练着，然后说不定你练着练着就有一个球抛进去了，心愿就成了。
1: 对，
0: 嗯，那去了这个宝鼎园之后呢，咱们可以再

0: 步行下山到这个飞水潭。那么飞水潭啊，它也是有一个瀑布，这个瀑布也是从80多米的这个绝壁奔涌而下。所以我说咱们肇庆跟贺州还是有很多相似地方的，尤其是这个瀑布啊，也是80多米的这个落差，
1: 对，瀑布都一致。
0: 嗯，没错。那么站在这个瀑布底下呢，水汽扑面，一身的暑气就会全部消除。下山的时候啊，我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得来一碗鼎湖的山水豆腐花，解暑又解乏。
1: 我发现啊，就是很多地方啊，就是这个水很好了之后，就这个景区一定会有山水豆腐花，就像我们姑婆山的门口也会有山水豆腐花。
0: 你看，
1: 哎，这个水质不一样，你看山水豆腐花啊，这个口感也不一样，
0: 很不一样。
1: 你看我们，对，我们贺州也好，就是肇庆也好，我们山水相连的，对不对？美食也是相连的。
0: 嗯，没错。那刚刚我们说了鼎湖山，除了鼎湖山之外呢，咱们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肇庆还有风景绝美的七星岩。七星岩呢是由七座喀斯特的石峰来组成的，它们分别是狼峰岩、玉屏岩、石室岩、天柱岩、蟾蜍岩、仙掌岩、阿坡岩，然后排列呢竟然跟天上的这个北斗七星去遥相呼应。这个古人呢就很深以为奇，所以就赋予了它七星岩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了。
1: 哇，听起来就很特别啊，很想去一探究竟。
0: 对，它其实是一个这个造型呢都是比较的，就好像是人在画中游的那种感觉。而且这个七座峰林是错落有致的在湖面上，是山中有湖，湖中有山，集峰险、石意、洞奇、妙谷于一体。你可以登上这个天柱岩去俯瞰这个星湖的全景，而且呢还可以探访这个石室岩的千年诗刻。这个石室岩啊，如果去了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满洞的墙壁上都是这种石刻。穿行在龙岩洞呢，还可以感受到这个地下河的清凉，也可以在水月宫前听一听古老的传说，还有在仙女湖畔丹顶鹤翩翩起舞。那么七星岩还有一个奇观叫做卧佛邯郸。悠悠可能觉得这个词不是太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卧佛肯定知道对吗？
1: 嗯，对。
0: 邯郸是
1: 什么丹呢？
0: 这个丹其实它是太阳。
1: 哦，就是这个图像啊，我能够想象出来了，这个景象。
0: 那能够想象出来了是吗？但其实它其实是在秋分前后的一个景象奇观。它是由这个阿坡岩、万松岗等等的这个岩峰呢天然勾勒出了一尊巨型的卧佛。那么在秋分前后傍晚6点左右的时间呢，这个夕阳是不偏不倚，正好是落入了卧佛微张的口中，所以叫做卧佛邯郸。
1: 嗯，这个景象啊也是季节性的，对不对？
0: 对，季节性的。
1: 如果我们贺州的朋友想去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点了，对吧？
0: 对，就像咱们贺州的这个优惠长达到9月30号，我们的这个景象大家也可以是在9月的中下旬来肇庆亲眼的去见证了。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啊，还有这个星湖湿地公园也是值得一去的。这个看这个丹顶鹤放飞，坐船穿行在水上森林里，合谋去静听鸟鸣与水声，这个微风拂面就仿佛是走进了绿野仙踪。
1: 哇，突然觉得说，哎呀，这个肇庆的这个景区也确实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美景啊，值得大家去打卡的。
0: 嗯，那如果说是带孩子来的话，其实肇庆还有很多夏天的一些活动啊，就刚刚像悠悠介绍了贺州的很多的这个活动，那么其实在肇庆今年的夏天的这个活动也特别多。首先是呢在7月18号开始的鼎湖山电音泼水节啊，在这个我们刚刚说的宝鼎园里边泼水狂欢，还有听电音。那么在8月15号到23号的第4届环星湖蓝带啤酒嘉年华，这个啤酒啊、美食啊、音乐也是全都有。那接下来我想跟大家来介绍一个咱们肇庆的美食，叫果蒸，不知道悠悠有没有听说过？
1: 果蒸粽，对不对？
0: 对，果蒸粽。
1: 刚刚提到，其实我们贺州和肇庆的美食也是相连的，因为在贺州的信都铺门这一带，也有很多的朋友喜欢在这个重大的节点或节日的时候去做这个果蒸粽。那这边呢，刚好我们亚飞也提到了，肇庆的这个果蒸粽是非常的出名的。
0: 哎，那我想知道咱们贺州跟肇庆的果蒸有什么不一样？悠悠能不能先说说贺州的果蒸？
1: 贺州的果蒸呢，它其实呢是三角形的，然后呢它也是咸口的，糯米、绿豆，然后猪肉，就是以这种

0: 食材为主。我不知道肇庆这块是不是有相同的地方，
1: 就是太相似了。这个肇庆的果蒸啊，它是非常的软糯咸香的。那我们这个肇庆的果蒸，它一定要用一种叶子，这种叶子是不能变的，叫中叶，一定要用这个中叶来包裹，而且它是一个立体的三角体。然后呢，一个果蒸它可能普通我们吃的粽子可能很小啊，但是这一个果蒸可能要顶三到四个这个普通的粽子那么大小，而且一个拿上去沉甸甸的，而且它的这个内容物呢也是有这个糯米，还有脱衣绿豆，以及这个重点呢是要这个肥瘦相间的土猪肉，因为它经过这个8到10个小时的蒸煮之后呢，这个肥肉它就融化在这个糯米还有脱衣绿豆之间了。当然呢，有的朋友还会在自己家里的这个果蒸里边加上这个咸蛋黄，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闻着就香。
0: 你看这个食物也是相连的，可能贺州这边的果蒸粽呢可能稍微个体小一些，但是呢里面放的馅儿啊还有味道口感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1: 差不多。
0: 你看我们现在节目的时间点是在11:20，临近下班的时间，我相信就是各位朋友听到了您的这个描述，可能现在都已经想起来我中午要去吃这个粽子，
1: 要去吃一下这个果蒸了。不知道贺州的果蒸有什么样的做法，是反正肇庆的果蒸除了蒸熟来食呢，还有像什么坚果蒸啊等等的一些方式啊。这个坚果
2: 要健全那个常态化的企业走访机制，定期走访收集企业的诉求，建立那个企业的问题台账，落实那个消耗制度，做到企业的问题呢能早发现早消除啊。
3: 下一步，广利街道将持续深化为民办实事成效工作机制，健全企业常态化走访机制，对群众急难筹盼建立专项台账，实行消耗闭环管理，做到民生诉求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世上从没到角兽。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赏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4: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5: 上回就讲到，赶走咗个大公之后呢，也先同班大臣就继续喺度商量点样处置呢个大明皇帝。有啲人系主张杀咗佢，嗰个白颜帖木儿呢就提出嚟唔好杀佢，杀佢做乜啫？你留住喺度，一来可以当人质，可以换取大量赎金；二来可以利用佢去逼住守关嘅大将打开城门就投降啦。咁大明江山就归我哋所有咯。也先就同意佢嘅意见。呢、这个白颜帖木儿啊，确系几有远见㗎嘛。事后证明啦，留住呢个大明皇帝喺度仲系非常有用㗎。也先仲系将呢个皇帝交咗俾白颜帖木儿嚟到看管。朱祁镇就由皇帝就变成囚犯，变成人质啦嘛，成为也先同明朝讨价还价嘅大筹码。啊，世事真系无奇不有，出乎任何人嘅预料，奇迹出现啦！这个奇迹就出现喺大明皇帝嘅身上。嗰、那个朱祁镇呢？佢虽然有佢个短处吓，但系佢有一样特殊才能系任何人都冇噶嘛。喺我哋身边咧，有好多人啦，你会同佢一见如故，同佢喺埋一齐咧，哎呀，真系好似如沐春风，感觉得好温暖噶。呢啲气质啊，系天生噶，唔系个个都有噶。朱祁镇咧就系咁嘅人嘛。其实啊，这个夜三岁的青年，他为人仲是非常宽厚的。虽然他身为皇帝，但是对下属、对大臣、对他身边服侍他的太监，都是礼遇有加，用谦谦君子、温暖如春来形容他，一点都没有过分的。就是因为有这些这样特有气质，就令佢创造咗一个奇迹。佢做皇帝一阵呢，对身边嘅人有好大吸引力。咁你又话佢啊，你系做皇帝啊，梗系吸引力啦。但系佢而家做囚犯嘛，做人质啫噃。佢一样对身边嘅人有吸引力。佢而家地位低微，身处异国他乡，日夜喺死亡威胁底下过日子。佢依然系镇定自若，有礼有节，关押嘅时间耐咗呢，居然连看守佢啲蒙古士兵都俾佢感化，同情佢、尊重佢，心甘情愿为佢出力， 唔单止咁啊，仲有一样更惊人嘅奇迹啊！也仙嘅细佬负责看管佢嘅白颜铁木然，居然俾佢感动咗，为佢效力。白颜铁木儿是蒙古第二把手，除了也仙就轮到他的了。这样的人都被一个俘虏征服了，啊，确实是令人难以相信。不过又不是说人人都被他感化的，他身边有一个最亲密的人，那个太监喜宁就一啲都唔领佢嘅情啦，一做咗俘虏啫，即刻就抛弃皇帝，主动投降俾也仙，出谋献策，又将边防大军嘅情况报告俾也仙听，积极为蒙古嘅军队嚟到带路，又主动报告话京城而家防守十分空虚嘅，如果而家系攻打京城啊，即刻就可以成功噶啦。咁啊，因为佢立下大功啊嘛，所以就得到也仙嘅重用，就召佢大营留喺也仙嘅身边，咁啊唔使佢服侍嗰个皇帝啦嘛。咁皇帝身边就冇人侍候噶啦噃，也仙就喺战俘里边随便就揾咗个人叫做袁斌嘅，叫佢服侍嗰个过气嘅皇帝。朱祁镇。也仙就估唔到噃，佢不随便揾个人嚟嘅，啊呢、這个人啊十分忠诚噶噃，袁斌啊一直陪伴住朱祁镇，到朱祁镇取得自由为止。唔单止啊，呢、這个忠厚嘅仆人冇几耐之后，亲手杀咗个大汉奸喜宁啊！而家呢就讲翻明朝嘅朝廷嗰班大臣。本来就知道皇帝未死喎，咁呢个好消息嚟噶。知道班大臣一听到咁呢，个个冇晒心机喎，冇晒主意喎。点解呢？哎呀，佢未死就好难搞㗎嘛。如果佢死咗，咁就另立一个算啦。或者佢失踪咗都好啊，佢唔见咗嘛，咁我另外搵个人做皇帝。咁咪第日就算揾翻你翻嚟啦，咁都唔关我事噶，生米煮成熟饭噶，你失踪咗，我冇办法唔另立一个噶。依家就最弊最弊，佢又生勾勾未死，又做咗俘虏，又唔翻得嚟，咁你点好啊？也仙攞住佢呢，实系要你嚟提供赎金噶啦。你如果唔俾，咁就话你想害死皇帝啊？点解唔俾赎金啊？如果俾，喂，这个无底洞来的，你几多先填得他满啊？还有一样东西就是最攞命啊。那个王振为了扬威天下，他将京城的精锐三大营全部带晒出来，连北方的精锐都带埋去，现在全军覆没，京城空虚，夹夹埋啊，只是剩下十万军马，统统是老弱残兵来的。情绪就十分低落，梗系啦，二十万精兵全部死晒，剩翻啲都系罗底橙嚟嘅，点同人哋打？仲有一样啊，也仙嚟进攻，一定带埋嗰个大明皇帝呢个宝贝嚟上阵嘅，将佢当挡箭牌嘅，对于佢行喺前边，咁你点啊？边个咁随便动手啊？万一边个错手杀咗佢啊？死啊死啊！灭三族都似啊！所以北京而家就处喺最狼狈、最艰难嘅时候，打又唔够人打，守又冇办法守，咁点办啊？讲和又冇乜本钱噃，皇帝都喺人哋手上，你攞咩嚟讨价还价得噶？睇嚟已经陷入绝境。大好河山恐怕就被呢个太监弄权同皇帝无知葬送咗去，满朝文武惊惶失措，咁呢班大臣乱啦，后宫就更加乱到不得了啊，都系女人嚟㗎嘛。嗰、那个皇后 一知道丈夫做咗俘虏啫，就吓到晕倒。醒翻之后呢，乜嘢都唔识做啦，只系一心一意，无论如何要救翻个丈夫出嚟，就将内宫所有嘅金银珠宝攞晒出嚟，派人去见雅仙，就想赎翻个丈夫翻嚟。雅仙呢个流氓呢，钱就照收，人就唔放。鼓励皇后，哎，继续努力啊你啊，要朝廷攞多啲钱出嚟，再出下赎金添呢，我就放佢翻嚟啊。一尾系咁嘅勒索，系咁收钱。呢、这个皇后呢，就虽然系姓钱，叫做钱皇后，实在冇乜钱噶。乜嘢钱都攞晒出嚟啦，而家冇晒啦，只好日喊夜喊，十分可怜啊！内宫系咁乱啦，朝中大臣亦都束手无策，眼睇住蒙古大军要攻打到北京，人心惶惶。咁啊，按正常嘅统计呢，大臣啊，大多数系贪生怕死嘅。咁喺呢个时候，大部分大臣就主张迁都，朱棣由南京就迁嚟北京，即系由南啊迁到北。依家咧，大家大难临头，不如由北啊迁翻去南边啦，咁啊可以避过大难啊。虽然咁就冇咗半壁江山，但系自己可以继续做翻官啊嘛。所以大多数官员咧都准备执包袱。只等待皇帝一声令下，就实行走佬。但系唔理你点谂啊，唔理你系唔系执好包袱，准备好晒，你一定要等当今嗰个代理皇帝佢落命令，你先能够动身啊。于是贪生怕死、准备走人嘅大臣就夹夹埋，一齐嚟到要挟，想逼个代理皇帝下令迁都。依家代理皇帝呢，是由朱祁镇的细佬朱祁钰来做的。在朱祁镇出兵之前，就将个帝位就交给他来代理。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八，代理皇帝就主持朝会了。那么朝会之前呢，主张迁都的大臣已经商量好晒了嘛，由一个叫做徐征的大臣带头对这个代理皇帝施压。咁依家又要介绍下呢、这个叫做徐征的人啦噃，佢系吴县人，即系依家苏州，系姚广孝的同乡。宣德八年考中进士。正统十二年任侍讲学士，大家知道啦，侍讲学士呢是个翰林官嘛，如果不是博学之士就冇办法做到咁噶。翰林呢个部门呢，里面啲通通是书呆子嚟嘅，每日都不停咁读圣人书，背四书五经。呢位徐征除咗经学理学之外，仲熟悉阴阳之术。咁大家都知道啦，阴阳术数范围好广啊，天文地理兵法算命等等，可以讲呢门学问如果学透佢，亦能够出人才㗎、天下第一谋士姚广孝就是研究呢门学科的。不过徐征同姚广孝不同，姚广孝主要研究天文地理兵法，徐征就主要学算命。算命呢样嘢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只要人类对未知的恐惧一日存在，算命呢就一定仲有市场的。徐征呢个人呢，就经常主动同人哋算命㗎嘛，人哋唔想算佢都留人哋算。不过呢又冇一次俾佢撞得啱㗎喎，所以又冇人信佢。 不过冇几耐，居然佢对一件惊天动地嘅大事做出准。

0: 确嘅预测就是对土木堡之战嘅推算。明英宗皇帝朱祁镇信任咗王振，统领大军出兵，徐清就夜观天象，睇完之后嘅对个老婆讲：
1: 喂喂喂，我夜观天象啊，土木堡呢场仗必败无疑噶，到时瓦剌大军打到嚟不得了啊，你就走都走唔切噶啦。点知佢老婆就素来都知道自己嘅老公噏嚟噏去都系冇次灵嘅，就闹佢同我猜，点解乱咁噏啊你？俾人家听到啊，话你扰乱军心，杀头都似噶。嗰、那个徐经又唔服输，就出嚟对啲朋友亲戚讲，讲出佢嘅预测。大家都笑佢啦，你攞嚟讲嘅你，唉，饮你噏咧，点知一百次都唔灵喎，有一次就俾佢撞正。当土木堡全军覆没嘅消息传嚟嗰阵，呢、這个徐英就神气啦，诶、欸，你，我讲你又唔信，呢回你就服啦啩，啊，服啦啩，哼哼，而家京城一片混乱。国家将亡的悲惨气息就笼罩着北京，这一幕在历史上并不陌生。323年前有个极其相似的情况，真是似曾相识，悲剧重演。在北宋靖康元年，即是1126年那阵，盘踞北方的金兵对北宋发动进攻，太原真定失陷。11月中，金军就渡过黄河，宋钦宗惊惶失措，大臣全无斗志，纷纷主张投降。12月初二，宋钦宗就正式投降。第二年，靖康二年4月初一，金将
2: 和市与副中心城市提供坚实政策支撑。18日，开卷有声七夕诗会群众语言艺术沉浸式展演在端州区盐前社区举行，以古典庭院为景，诗乐为媒，为市民献上一场书香与国风交融的沉浸式文化盛宴。活动由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肇庆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肇庆市文化馆、岭南书院、肇庆兴研书院、端州区文化馆承办。昨日农历七夕，端州区民政婚姻登记处理温馨浪漫，数十对新人正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我们真正成为夫妻了，刚完成登记手续的吴先生和魏女士拥抱相亲，一脸的幸福。当天我市各地的婚姻登记处热闹喜庆，迎来结婚登记热潮。据统计，七夕当天全市有116对新人完成结婚登记。连日来，第四届肇庆环星湖蓝带啤酒嘉年华现场热度持续攀升。本届活动首次创新增设异国风情街区，集结多国特色好物，展示异域人文风貌，成为现场人气爆棚的特色打卡点，既为各国特色商品搭建了优质展示展销平台，也让广大市民足不出市，沉浸式体验多元异域风情。昨日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举行医师节庆祝大会，大力弘扬敬有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疗卫生职业精神，激励全院医务工作者砥砺担当、履职奋进。18日，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铁人三项比赛在茂名圆满落幕，肇庆队奋勇拼搏，共收获3金1银1铜，用赛场实际展现我市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敢打敢拼的精神面貌。昨晚2026年村超全国赛总决赛1/8决赛最后一场较量在贵州榕江村超球场激情上演，广东肇庆高腰金力成俊足球队与西藏千年卡若足球队展开激烈对决，最终金力成俊火力全开，以5-0大胜对手，

0: 进全国八强。根据赛程，金历城郡将在今天21点迎来四分之一决赛，对手是陕西汉阴县凤雁梯田足球队。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昨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昨日，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元。针对摩托车违规驶入高速公路行为，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将联动高速交警、属地执法部门，统筹所辖各高速公路路段公司，全面落实人防、技防、路警起联动等多项管控举措。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中部、海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9日在官网发文说，2025年全球共有907名人道主义援助人员遇害、受伤或被绑架，这一数字创下历史新高。据朝中社19日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说，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我一无所知。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日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暑假期间，四会市图书馆迎来阅读热潮，不少学生市民选择到馆读书学习，在书香中度过清凉假期。客流攀升的同时，文明阅读亦都成为了新风尚。记者走进四会市图书馆，看到浓厚的学习气息破面而来，自习区域座无虚席，不少学生伏案刷题，整理笔记，静心品读，专注投入于书本知识。少儿阅览区内，家长陪伴孩子挑选绘本共读故事，亲子阅读氛围温馨浓厚。暑假以来，到馆学习休闲阅读的读者数量明显上涨，图书馆成为市民避暑研学充实自我的热门打卡地。面对暑期读者激增的现状，图书馆在优化场地服务、做好环境运维的同时，多措并举维护阅览秩序。馆区通过张贴文明阅读提示标语、工作人员及时现场劝导、志愿者定期巡查引导等方式，常态化开展文明阅读宣传引导，提醒读者自觉遵守阅览礼仪，共同守护安静有序的公共阅读空间，引导文明阅读理念入脑入心。图书馆是城市的公共文化空间，文明阅读离不开每一位读者的自觉践行。在这里呼吁广大市民入馆遵守阅读规范，轻声慢行，文明阅览，让书香和文明相伴，度过一个充实有礼的书香假期。在广东大学生志愿服务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的志愿者队伍中，一批批青年将汗水洒向田野乡间，肇庆学院美术专业毕业生戴金奇便是其中一员。2025年，他来到四会市石狗镇，以艺术为媒，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一年服务期满后，他主动选择继续留守，用行动续写

0: 每逢傳統佳節，佢仲主動投身非遺體驗活動，巧妙咁將本地蘭花元素融入傳統手工藝，讓基層群眾嘅文化生活更加充盈而多彩。一年嘅基層歷練，更加堅定咗大金旗扎根鄉土嘅初心。服務期滿嘅去留關口，佢冇選擇離開，而係主動要求繼續留守石狗鎮，打算依托自身特長為當地長久留下文化印記。展望未來，大金旗已喺心中繪就新藍圖，在石狗镇创办一间美术工作室，他希望以此播撒艺术的种子，让青春之花绽放在兰花盛开的地方。各位，这次四回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 FM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1: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0: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1: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
0: 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2: 用清粮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传承。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

0: 边地区98.3。
1: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惊恐肯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饥恐肯亚热。一、认识饥恐肯亚热。饥恐肯亚热是由饥恐肯亚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伊蚊（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的姿态。多数饥恐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样识别症状？饥恐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到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样预防？饥恐肯亚热是通过伊蚊传播，俗称花蚊子。伊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滋生，没有蚊虫就没有饥恐肯亚热的传播。预防饥恐肯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装纱窗、织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瞓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伊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样治疗？患者被伊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饥恐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扫码成功。
4: 妈咪，那里有空位。
5: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4: 哦，我知道了。
5: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4: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

0: 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0: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2: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5: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4: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在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的。
5: 咁要怎样申请呢？
4: 具体我都不了解。我将残联电话给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0889。
5: 好的，真是麻烦你了。
6: 你好，这里是肇庆市残联。
5: 你好啊，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6: 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5: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6: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5: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6: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5: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6: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那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了。
5: 明白晒，多谢你。
6: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7: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梅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0: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8: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9: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0: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7: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11: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12: 城市的各种声音，城市的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的不同，属于每一天的不同。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

0: 得诶，点解你今日冇开直播嘅？你听我把声，知我疲态啦，咁所以咧就冇开直播啊。咁同埋咧，今日我哋叫喂妹妹你休息一下先，因为我小弟我把声真系有啲疲态。系点解咧？因为唉冇办法，最近比较忙，可能休息唔好，然之后就咋整啦，声音有点沙哑啦，系咪？大家听落我把声依家系咪好性感咧？吓咁啊！欢迎你收听呢度系上电台长九四噶，我可以加我微信同我互动。哦，唔系嘅，长九四又讲错，今日系肖英电台综合广播 FM 九二点九，同我倾偈加微信先。
1: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喂喂，你呢？喂啊！
0: 全世界翻埋嚟，无论你喺边度都可以同我哋实时互动嘅。咁啊，直播室里边咧就我啫。今日咧我都叫阿 K K 妹妹为你唞唞先，因为我都唔系好得人招呼你啊。小弟把声有啲不适咁样啊，然之后可能要歇歇唞唞，所以咧翻嚟嘅时候欢迎你更加多嘅时间翻嚟我哋嘅微信。最传统啦，冇开视频直播啊，你直接就喺呢一个音频里边听啊，然之后加我微信 bobby 0758又嚟打卡 ，OK 噶啦，好多 friend 都嚟打卡噶啦。咁啊，见到咧就阿山哥又话啦，喂，屋企打卡先，多谢你。呢一个充耳不语又话啦，食饭打卡，喂，好啊，有钱剩啊，打卡。跟住呢个 Lam Chow 个 friend 佢影咗埋我哋少年用户中心嗰两个 logo 啊，喂犀利啊！跟住话今日冇直播咩？大佬辉话冇啊，小弟声音不适啊，所以我冇开呢个直播，但系收音机系有直播啊嘛，一样可以听嘅啫。这个三番话打爆打个领卡先，收到晒。其他 friend 一样，你快啲争时间二步入嚟，同我哋一起去打个领卡 ，say 个 hello。当然我哋都系老友记啦，所以开波之前呢首歌我送俾你哋。Low Bass， 即系呢首歌系送俾所有一直有听开小弟做节目嘅你哋。咩叫 Low Bass？ 即系老友记，你系最好嘅 best friend。JFFT 送俾所有听紧节目嘅你哋。缘分让我哋遇见，但系电波之中，你依然锁定 FM 92.9，在心中。

老 Bass 系咪旅游记？喂，有几多朋友旅游记嘅？快啲出嚟微信同我倾偈先。BOBBY0758 有几多朋友话？我由16岁、17岁听节目，听到今时今日，哇，好感动嘅一种存在感嚟噶。

老 Bass， 无论你何时我哋喺边度都好，你都系好朋友。我觉得老 Bass 嘅呢一样嘢就好似三五知己又埋一齐再见，无需多言，但系台面上总会充斥住好多欢声笑语。当然在地道啲嘅话，可能几个男仔坐埋一齐，啲老 Bass 都会粗口多过说话。唔使讲嘢，我哋广东人粗口代表嘅系。一份最真挚的问候是咩？即系讲系咁讲嘅。好啦，跟住好多 friend 都继续打卡 say hello 啊。咁啊，读读先吓。呢、这个阿能就话啦，佢话三哥加班打卡，咁啊，而且又打卡，佢话咁薄咩？啲 friend 系有啲 friend 系好薄嘅。好啦，话呢个正啊，呢、这个常欢哥咪会回奖佢。我要听翻首陈奕迅嘅《十年》啊，唔该。点解你唔听《明年今日》，要听《十年》啊？阿芝话：欢，做乜咁感性？我唔想嘅，我把声唔可以大声讲嘢，我只可以咁样同你讲嘢。

0: 齐一生十年，十年前你做紧乜咧？十年后你又做紧乜咧？十年前言，你有冇谂过十年后今时今日发生嘅变化，可能系好，可能系坏，但亦都可能系你人生中一个好浓重嘅一笔咧，系咪？喂，快加我微信先啦！
1: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0758，
2: 即系小弟我 D J 神呼活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呢？喂啊，拜拜啦！
0: 好啊，继续咧，好多 friend 都留言嘅，轻咖啡话打卡呢个气动元件嘅话啦，喂打卡，多谢你啊！伦又话我永安啊，我打卡 ，Yo what's up man？ 好啦，安仔话我食饭打卡 ，OK 嘅。好啦，跟住嚟咧，见咗呢一个小贤就话啦，我要点歌啊，帮我写点一首林俊杰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今日我冇开直播，十生亦都冇过嚟，我系因为我把声音真系好攰，休息唔好啊，多包涵啊，各位，希望我快啲好翻啦把声。

我哋有 JJ 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有梦想就梗系要追随啦。梦想呢家嘢，如果冇咗梦想，同啲咸鱼有咩区别啦？梗系要有梦想，你先会觉得快乐噶。好啦，继续喺微信啦，有 fans 私信我讲噶，欢哇，你多保重，睇你把声好似好攰咁啊。诶，麻烦帮我点一首 Janis 卫兰嘅《My Cookie Can》啦，唔该。佢今日有少少秋意啊，你觉唔觉？哦，我都觉得有少少，今日凉啊，啲风吹埋嚟，舒服噶、哦，写意噶、哦，真系。无论你何时，我哋在何方，欢迎你加我节目微信 B O B B Y 0758，收听呢度系水影电台综合广播 F M 929。我哋有 Janice featuring Jewel 两姊妹嘅 special 版本。唉，多谢你啊，为美感恩，多谢晒。

0: 麦克 weekend 继续欢迎你留言俾我 BOBY 0758，我哋去后星期接头见。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4: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

0: 绩呢？
1: 这
2: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3: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4: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5: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6: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0: 你真棒！
7: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8: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机恐肯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机恐肯亚热。一、认识机恐肯亚热。机恐肯亚热是由机恐肯亚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伊蚊俗称花巴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的姿态。多数机恐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样识别症状？机恐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到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点样预防？机恐肯亚热是通过伊蚊传播，俗称花蚊子。伊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滋生，没有蚊虫就没有机恐肯亚热的传播。预防机恐肯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装纱窗、织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伊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样治疗？患者被伊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机恐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

0: 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炎，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炎。
1: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2: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3: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6: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7: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8: 爱肇庆，爱绿美，
3: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9: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 FM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原来有歌手陪着你13:41，欢迎你现在收听呢度系小燕电台综合广播 FM92.9，欢迎你同我哋倾偈。今日冇开视频直播啊，系小提声音不息咁样啊。咁当然你可以加翻我微信同我倾偈嘅。
1: 系啊，翻埋嚟，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夫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呢？喂呀，拜拜啦！
0: 系啊，欢迎你加翻我微信，点翻歌，我咪讲少啲嘢，听翻多你啲歌啦。今日继续都会有我哋嚟自唯美感恩嘅点唱。

其实好多 friend 喺度微信私信问候紧我嘅，佢话欢你今日你把声咁嘅，唉休息唔好啊，连续两日都系咁，咁啊感性啲啦，系嘛，感性啲都可以同你讲嘢嘅啫。啊，欢迎留言俾我 ，BOBBY0758。无论你揸紧车喺档口，又或者瞓紧觉，或者公司，诶、啊，留言给我，我们今天 relax 一点点。

继续有 friend 讲嘅话，阿卓成话：咦咦喂，冧女气泡声啊咁样。喂，大佬，我唔系要故意嘅，我把声系大声唔到啊。依家我发现我一大声我就会走音，咁点啊？咁我只可以好细声咁慢慢讲啦。啊，冇办法中嘅办法啦，大哥们，唉，所以即系。要好好休息，我觉得真系必须要好好休息。你知道好休息嘅时候咧，你成个人嘅状态，你就会有翻啲精气神啊，定系点？可能就随住你嘅年龄嘅增长，你已经唔挨啲嘢啦。通常都话你点样可以将你唔年轻

具象化，你系你挨唔挨得嘢？当你挨得嘢嘅时候，哪怕你好夜都唔瞓，你就会发现哦 ，OK 嘅。但系当你已经开始唔挨得嘢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哦，真系唔得嘅。咁我问你死未？喂，有首新歌推俾大家听，我哋有袁咏熙。Bye bye bye。最近咧听到好多新嘅港乐，要做翻啲功课。

好啊，继续有 friend 讲啊，咁啊呢个叫阿咩啊，点读你个名字？我唔好识读，有新加嘅 friend 啊，一个闪电，咁一个苹果，然之后有个 L Livia。女仔嚟嘅，佢又话：哇，大家有冇去南大音乐节啦？大家有冇睇周柏豪啊？好靓仔啊，好中意啊！帮我点翻首我中意嘅就系《我的宣言》啦，欢帮我播啊，唔该。全世界都记得呢只歌，即系广东饮宴婚礼，广东人嘅婚礼必备嘅一首歌，好紧要啊！呢只歌真系。

啲人话每个女仔都希望佢个白马王子嗰个男仔就揸住鲜花着住西装行到佢面前，之后拍拍佢背脊嚟个 first look， 单膝下跪，你嫁俾我。

0: 广东省嘅婚礼指定歌曲，咁当然我哋夜雨咁夜雨嘅，不过系好听嘅，系嘛？每个男仔出场嘅时候做新郎，然之后做仪式嘅时候，我都唱住呢一首歌啊。只知道是时候，那就鲜花，偏不信万人面前跪不下。嗰刻佢哋真系会感动啊！呢啲叫爱啊嘛，爱情就系咁噶啦。
1: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咧？
0: 个群里面好热闹噶，阿卓成咧咪又发啲红包出嚟啊！多谢晒啊！即系啲人话喂早有康复咁样啊，真系有 feel， 有啲有心人啦，佢就。当然啦，其他 friend 咧好多 friend 潜伏嘅，即系平时佢唔出声，但系佢见你发红包咧，佢就会第一时间咧冲出嚟同你讲嘢噶啦，吓喂多谢老细咁样。所以话咧，我哋啲人真系呢个猎犬嘅嗅觉，猎犬啊！即系狗咁靓，闻到有钱嘅味道，啲钱咩味？钱系腥，有咩盐钱腥啊？所索书根又会落。好咁啊，当然继续都好多 friend 点歌嘅，例如卓成都点啦。卓成，我想听洪家豪嘅《黑玻璃》啊，欢哥可唔可以播咁样？唉，梗系冇问题啦，嗰只歌好听喎，《肥婆弹出车外》，讲系咁讲啫。

全世界欢迎嚟，欢迎你加我节目微信实时互动 BOBBY0758，快啲加我微信啦！上帝关注埋小弟嘅视频号啊，常欢 Bobby OK， 今日冇开直播，我哋有洪家豪黑玻璃，卓成嘅点唱？讲真，你部车嗰个玻璃黑唔黑？唔可以太黑嘅，太黑连审唔到嘅，真噶。

0: 黑玻璃，黑玻璃外面的世界和黑玻璃里面的世界，可能里面有很充斥着很浓郁的荷尔蒙的。每对的情侣都希望在黑玻璃里面做着一些他们很私密的事情。 So sweet， 听过有洪家豪黑玻璃，喂，妈，我哋转头见啊，转头见。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以及关于侨务工作、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研究做好我市侨务、项目建设和投资、扫黑除恶等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侨情实际，用好侨乡资源，发挥侨界优势，推动新时代肇庆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千方百计扩投资、稳增长，为“十五五”和更长远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要深刻认识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决打赢专项斗争攻坚战，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近日，肇庆正式印发关于支持怀集县加快建设市域副中心城市的意见，围绕产业发展、县城建设、现代农业、门户功能、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保障支撑七大领域，出台21项务实举措，为怀集加快建设成为全省综合实力强县和市域副中心城市提供坚实政策支撑。18日，开卷有声栖息诗会群众语言艺术沉浸式展演在端州区盐前社区举行，以古典庭院为景，诗乐为媒，为市民献上一场书香与国风交融的沉浸式文化盛宴。活动由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肇庆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肇庆市文化馆、岭南书院、肇庆兴岩书院、端州区文化馆承办。昨日农历七夕，端州区民政婚姻登记处理温馨浪漫，数十对新人正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我们真正成为夫妻了。刚完成登记手续的吴先生和魏女士拥抱相亲，一脸的幸福。当天我市各地的婚姻登记处热闹喜庆，迎来结婚登记热潮。据统计，七夕当天全市有116对新人完成结婚登记。连日来，第四届肇庆环星湖蓝带啤酒嘉年华现场热度持续攀升。本届活动首次创新增设异国风情街区，集结多国特色好物，展示异域人文风貌，成为现场人气爆棚的特色打卡点，既为各国特色商品搭建了优质展示展销平台，也让广大市民足不出市，沉浸式体验多元异域风情。昨日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举行医师节庆祝大会，大力弘扬敬有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疗卫生职业精神，激励全院医务工作者砥砺担当、履职奋进。18日，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铁人3项比赛在茂名圆满落幕，肇庆队奋勇拼搏，共收获3金1银1铜，用赛场实际展现我市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敢打敢拼的精神面貌。昨晚2026年村超全国赛总决赛1/8决赛最后一场较量在贵州榕江村超球场激情上演，广东肇庆高腰金力成俊足球队与西藏千年卡若足球队展开激烈对决，最终金力成俊火力全开，以5-0大胜对手，挺进全国8强。根据赛程，金力成俊将在今天21点迎来1/4决赛，对手是陕西汉阴县凤雁梯田足球队。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昨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昨日，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

0: 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1元。针对摩托车违规驶入高速公路行为，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将联动高速交警、属地执法部门，统筹所辖各高速公路路段公司，全面落实人防、技防、路警起联动等多项管控举措。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中部、海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9日在官网发文说，2025年全球共有907名人道主义援助人员遇害、受伤或被绑架，这一数字创下历史新高。据朝中社19日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说，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我一无所知。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日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永安镇苍南村葡萄飘香料荒地迎来甜蜜采摘季，鼎湖广利街道攻坚整治水浸顽疾，疏通民心排水渠。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昔日料荒地，今朝葡萄香。初秋时节，永安镇苍南村的蒲小院葡萄种植示范园再次迎来葡萄成熟季。近日，记者走进蒲小院采摘基地，满目绿意盎然，藤蔓枝叶繁茂，一串串葡萄挂满枝头。据了解，该示范园种植葡萄面积约7亩，主打夏黑、阳光玫瑰、妮娜皇后三个品种，通过错峰种植、科学管护，采摘期从7月持续至9月。当下阳光玫瑰迎来最佳采摘期。蒲小院葡萄种植示范园管理人员梁阿姨：
3: 现在一般都是4月有啊，到到而今8月就有啲剪，廿几度就够糖味嘛。如果冇廿几度就唔够甜嘅，就咁引啲香，即系慢慢品尝人都引啲香味咁嘅意思。
2: 为守住国品品质底线，示范园坚持绿色生态种植，果园以腐熟农家有机肥为主要养分，从育苗挂果到成熟采摘，全程标准化精细化管护，杜绝使用膨大剂、催熟剂等各类生长添加剂，循序渐进培育果实自然生长，全力守护每一串葡萄清甜多汁、天然健康、安全优质的上乘品质。
3: 我哋啲玫用嗰玫瑰又唔係好大又唔係好細，嗰啲客户嚟到話點解你啲唔細粒噶？咁我話我呢只冇其他添加劑嘅，真期生長即係咁啦，係嘛？即係冇其他添加劑落去嘅，又冇保鮮，唔使保鮮嘅係嘛？係落嗰啲濃縮肥啊，同埋嗰啲咁個咩花生枯啊、豆蔻啊呢個啫，開水淋落去嘅，即係用條膠管嚟滴肥落去嘅。
2: 清甜可口的葡萄，沉浸式的田园体验，让蒲小院成为近期出游的热门打卡点。据悉，蒲小院葡萄种植示范园原是一片料荒土地，近年来永安镇苍南村深挖乡村土地资源，积极盘活闲置料荒土地，持续健全党支部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通过土地流转、统一规划等方式，让闲置料荒地焕发新生机，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近日，鼎湖区广利街道以“党来照福、微时事、惠民工程”为抓手， 针对双龙新村及长久工业园区片区长期积水内涝难题，快速启动应急整治工程，通过综合施策彻底解决片区雨季水患困扰，切实保障村民出行安全，稳定企业生产经营，以一桩桩民生小事筑牢群众幸福感。受持续强降雨，排水口常年淤塞，片区配套管网缺失，东进大道扩建后局部排水管径不足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广利街道双龙新村及周边区域每逢大雨便大面积积水，紧邻东进大道辅道的长久工业园区成为内涝重灾区，雨水顺着辅道倒灌入园，停车场、办公区、仓库频繁被淹，木地板损毁，货物泡水损失频发，不仅给企业带来经济损耗，也严重干扰日常生产秩序。村内道路积水泥泞，村民出行寸步难行，群众企业诉求十分迫切。广利街道第一时间将该片区水浸整治纳入民生危时市重点攻坚项目，组织工作人员实地踏勘排查，精准梳理积水根源，量身定制清淤疏堵、源头防控一体化治理方案，迅速调配施工力量，开展全域攻坚作业。截至目前，全部整治工程已完工。经过多轮强降雨天气实地检验，双龙新村长久工业园区排水管网运行顺畅，积水倒灌、道路水浸问题得到彻底根治。广利街道办事处规划办主任梁永华：
4: 现在那个下水管道呢已经疏通了，在以后的话呢，应该不会再存在那个水淹厂区，还有那个可以令我们的居民出入的话比较方便了。下一步呢，我们呢要健全那个常态化的企业走访机制，定期走访，收集企业的诉求，建立那个企业的问题台账，落实那个消耗制度，做到企业的问题呢能早发现早消除啊。
2: 下一步，广利街道将持续深化为民办实事长效工作机制，健全企业常态化走访机制，对群众急难筹盼建立专项台账，实行消耗闭环管理，做到民生诉求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6: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7: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8: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9: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5: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10: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1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2: 扫码成功。
13: 妈咪，那里有空位。
12: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3: 哦，我知道了。
12: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3: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2: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3: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2: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14: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5: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6: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7: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6: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17: 咁要点样申请呢？
16: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17: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8: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7: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8: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17: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18: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17: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18: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7: 哎，明白晒，多谢你。
18: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1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娱乐嘅在歌声陪伴你，欢迎你收收听呢度系声电台综合广播 FM92.9 小弟常欢。今日冇开直播，但系点解咧？因为小弟拍晒啲皮带，即系你听系啦，好啊。所以我哋回归翻属于最原始嘅声音时间。翻工路上我陪你，留言俾我。
1: 翻嚟最紧要人齐，
2: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3: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4: 喂，你呢？
5: 喂呀，拜拜你！
0: 访问系点歌嘅话，我想听下李佳薇嘅《天后》啊，帮我播一款。嚟啊，帮你安排好佢，冇问题嘅。嚟，翻工路上醒醒眼啦，各位。

0: 天后。
1: 其实呢个旋律咧就呢只歌好多人都识唱，好多人都听过。咁但系唔知点解每次你问我喂呢只版本歌名叫咩名，我真系讲唔出噶。即系因为吓你明啦，我哋都一直听开嘅系呢个版嚟噶嘛。我哋有 Kelvin 许廷铿噶嘛。即系问真个问心嗰句，我会更中意粤语版嘅。不讨论歌手功架，但粤语版嗰啲音真系，唔知咩粤语九星六调，好听很多的。

0: 真系咪啊？呢就系粤语版啦 ，Kevin 许廷铿嘅面具。啱先你听过有 Yahweh 的天后啊？你更喜欢边一个版本咧？都唔紧要，就你系喜欢音乐 OK 嘅。但系我真系第一次听系听粤语版嘅。我成日都觉得佢唱个副歌位嘅时候，好似啲卖酒水啊、卖汽车啲广告，系咧，真系似嗰只 BGM 啊，咪啫。好啦，结束我节目啦，拜拜。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手，闯进教堂那里要策划场地，成家应趁早，你愿意别逃避，不要等苦涩吃够了才有喜，孕妇总熟。

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注意家庭用电安全，防火防电勿大意，酿成火灾大件事。
1: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2: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1: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2: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3: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讲文明、重礼仪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让我们一起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九二九，爱上全新的感觉。
3: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4: 各位听众朋友，晏昼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嘅第91集。
5: 上回就讲到，赶走咗个大公之后呢，也先同班大臣就继续喺商量点样处置呢个大明皇帝。有啲人系主张杀咗佢，

不过白颜帖木儿呢就提出嚟唔好杀佢。杀佢做乜啫？你留住喺度，一来可以当人质，可以换取大量赎金，二来可以利用佢去逼住守关嘅大将打开城门就投降啦。咁大明江山就归我哋所有咯。牙仙就同意佢嘅意见。呢、這个白颜帖木儿阿确系几有远见噶嘛？事后证明啊，刘子呢个大明皇帝喺度仲系非常有用噶。牙仙仲系将呢个皇帝交咗俾白颜帖木儿嚟到看管。朱祁镇就由皇帝就变成囚犯，变成人质啦嘛，成为也先同明朝讨价还价嘅大筹码。啊，世事真系无奇不有，出乎任何人嘅预料，奇迹出现啦！呢、这个奇迹就出现喺大明皇帝嘅身上，嗰、那个朱祁镇呢？佢虽然有佢个短处吓，但系佢有一样特殊才能系任何人都冇噶噃。喺我哋身边咧，有好多人啦，你会同佢一见如故，同佢喺埋一齐啊！哎呀，真系好似如沐春风，感觉得好温暖噶。呢啲气质啊，系天生噶，唔系个个都有噶。朱祁镇咧就系咁嘅人。其实呢、这个夜三岁的青年，他为人还是非常宽厚的。虽然他身为皇帝，但是对下属、对大臣、对他身边服侍他的太监，都是礼遇有加，用谦谦君子、温暖如春来形容他，一点都没有过分的。就是因为有这些这样的特有气质，就令佢创造咗一个奇迹。佢做皇帝一阵呢，对身边嘅人有好大吸引力。咁你又话佢啊，你去做皇帝啊，梗係吸引力啦。但係佢而家做囚犯嘛，做人质啫噃。佢一样对身边嘅人有吸引力。佢而家地位低微，身处异国他乡，日夜喺死亡威胁底下过日子。他依然是镇定自若，有礼有节，关押的时间耐了呢，居然连看守他的蒙古士兵都被他感化，同情他，尊重他，心甘情愿为他出力。不单止这样，还有一样更惊人的奇迹。也先的弟弟负责看管他的白颜帖木儿呢，居然俾佢感动咗，为佢效力。白颜帖木儿系蒙古第二把手，除咗也先就轮到佢㗎啦。咁嘅人都俾一个俘虏征服咗。啊，確实系令人难以相信啊。不过又唔系话人人都俾佢感化嘅，佢身边有一个最亲密嘅人，嗰个太监喜宁。就一啲都唔领佢嘅情啦，一做咗俘虏啫，即刻就抛弃皇帝，主动投降俾也先，出谋献策，又将边防大军嘅情况报告俾也先听，积极为蒙古嘅军队嚟到带路，又主动报告话京城而家防守十分空虚嘅，如果而家系攻打京城啊，即刻就可以成功噶啦。咁啊，因为佢立下大功啊嘛，所以就得到也先嘅重用，就调佢大营留喺也先嘅身边，咁啊唔使佢服侍嗰个皇帝啦嘛。咁皇帝身边就冇人侍候㗎喇喎，也先就喺战俘里面随便就揾咗个人叫做袁斌嘅，叫佢服侍嗰个过气嘅皇帝朱祁镇。也先就估唔到噃，佢不随便揾个人嚟嘅，啊呢、这个人啊十分忠诚噶噃，袁斌啊一直陪伴住朱祁镇，到朱祁镇取得自由为止。唔单止啊，
这个中

皇后嘅仆人冇几耐之后，亲手杀咗个大汉奸喜宁啊！而家呢，就讲翻明朝嘅朝廷嗰班大臣，本来就知道皇帝未死喎，咁呢个好消息嚟噶。知道班大臣一听到咁呢，个个冇晒心机，冇晒主意。点解呢？哎呀，佢未死就好难搞㗎嘛。如果佢死咗，咁咪另立一个算啦。或者佢失踪咗都好，佢唔见咗嘛，咁我另外搵个人做皇帝，咁咪第日就算搵返你返嚟啦。咁都唔关我事㗎，生米煮成熟饭㗎，你失踪咗我冇辦法唔另立一个㗎。依家就最弊最弊。佢又生勾勾未死，又做咗俘虏，又唔返得嚟。咁你点好啊？也先攞住佢呢，实系要你嚟提供赎金㗎喇。你如果唔俾，咁就话你想害死皇帝呀、啊。点解唔俾赎金呀、啊？如果俾，喂，呢个无底洞嚟㗎喎，你几多先填得佢满呀？仲有一样嘢就最攞命呀、啊。嗰、那个王振为咗扬威天下，佢将京城嘅精锐三大营全部带晒出嚟，连北方嘅精锐都带埋去，依家全军覆没，京城空虚，夹夹埋啊！只系剩翻十万军马，统统系老弱残兵嚟嘅，情绪就十分低落。梗系啦，二十万精兵全部死晒，剩翻呢都系罗底橙嚟嘅，点同人哋打、啊？仲有一样啊，也先嚟进攻。一定带埋嗰个大明皇帝呢个宝贝嚟上阵嘅，将佢当挡箭牌嘅，对佢行喺前边，咁你点啊？边个咁随便动手啊？万一边个错手杀咗佢啊，死啊死啊，灭三族都似啊！所以北京而家就处喺最狼狈、最艰难嘅时候，打又唔够人打，守又冇办法守，咁点办啊？讲和又冇乜本钱喎，皇帝都喺人哋手上，你攞咩嚟讨价还价得㗎？睇嚟已经陷入绝境，大好河山恐怕就俾呢个太监弄权同皇帝无知葬送咗去。满朝文武惊惶失措，咁呢班大臣乱咯。后宫就更加乱到不得了啊，都是女人嚟㗎嘛。嗰、那个皇后一知道丈夫做咗俘虏啫，就吓到晕倒，醒返之后呢乜嘢都唔识做啦，只係一心一意无论如何要救返个丈夫出嚟，就将内宫所有个金银珠宝攞晒出嚟，派人去见也先，就想赎返个丈夫返嚟。也先呢个流氓呢，钱就照收，人就唔放，鼓励皇后，哎，继续努力啊你啊，要朝廷攞多啲钱出嚟，再出下赎金添呢，我就放佢返嚟啦。一味系咁嘅勒索，系咁收钱。呢、这个皇后呢，就虽然系姓钱，叫做钱皇后，佢实在冇乜钱㗎。乜嘢钱都攞晒出嚟啦，而家冇晒啦，只好日喊夜喊，十分可怜啊。内宫系咁乱啦，朝中大臣亦都束手无策，眼睇住蒙古大军要攻打到北京，人心惶惶。咁按正常嘅统计呢，大臣啊大多数是贪生怕死嘅。咁喺呢个时候，大部分大臣就主张迁都，朱棣由南京就迁嚟北京，即係由南就迁到北。依家呢大家大难临头，不如由北就迁返去南边啦。咁可以避过大难啊，虽然咁就冇咗半壁江山，但係自己可以继续做返官啊嘛。所以大多数官员呢都准备执包袱，只等待皇帝一声令下就实行走佬。但係唔理你点諗啊，
唔理你系唔系执好。

0: 包袱准备好晒，你一定要等当今嗰个代理皇帝佢落命令，你先能够动身噶。于是贪生怕死准备走人嘅大臣就夹夹埋，一齐嚟到要挟，想逼个代理皇帝下令迁都。依家代理皇帝呢，系由朱祁镇嘅细佬朱祁钰嚟到做嘅。喺朱祁镇出兵之前啊，就将个帝位就交俾佢嚟到代理。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八，代理皇帝就主持朝会啦。咁啊，朝会之前呢，主张迁都嘅大臣已经商量好晒啦嘛，由一个叫做徐征嘅大臣带头，对呢个代理皇帝施压。咁依家又要介绍下呢、这个叫做徐征嘅人啦噃，佢系吴县人，即系依家苏州，系姚广孝嘅同乡。宣德八年考中进士，正统十二年任侍讲学士。大家知道啦，侍讲学士呢系个翰林官啊嘛，如果唔系博学之士，就冇办法做到咁噶。翰林呢个部门呢，里面啲通通系书呆子嚟嘅，每日都系不停咁读圣人书、背四书五经。呢位徐征除咗读经学理学之外，仲熟悉阴阳之术。咁大家都知道啦，阴阳术数范围好广啊，天文地理兵法算命等等，可以讲呢门学问如果学透佢，亦能够出人才㗎、天下第一谋士姚广孝就係研究呢门学科嘅。不过徐征同姚广孝唔同，姚广孝主要研究天文地理兵法，徐征呢就主要学算命。算命呢样嘢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只要人类对未知的恐惧一日存在，算命呢就一定仲有市场的。徐征这个人呢就经常主动同人哋算命的嘛，人哋唔想算佢都扭人哋算。不过呢又冇一次俾佢撞得啱的噃，所以又冇人信佢。不过冇几耐，居然佢对一件惊天动地嘅大事做出准确嘅预测，就系、是、对土木堡之战嘅推选。明英宗皇帝朱祁镇信任咗王振统领大军出兵，徐征就夜观天象，睇完之后嘅对个老婆讲：喂喂喂，我夜观天象啊，土木堡呢场仗必败无疑噶，到时瓦剌大军打到嚟不得了啊，你就走都走唔切噶啦。点知佢老婆就素来都知道自己嘅老公噏嚟噏去都系冇次灵嘅，就闹佢同我猜，点解乱咁噏啊你？俾人家听到啊，话你扰乱军心，杀头都似噶。那个徐征又唔服输，就出去对啲朋友亲戚讲，讲出佢嘅预测，大家都笑佢啦。你攞嚟讲嘅，你唉饮定噏咧？点知一百次都唔灵，有一次就俾佢撞正。当土木堡全军覆没嘅消息传嚟嗰阵，呢、这个徐征就神气啦。诶、哎，你。我讲你又唔信，呢回你就服啦啩？啊，服啦啩？依家京城一片混乱，国家将亡嘅悲惨气息就笼罩住北京。呢一幕喺历史上并不陌生。323年前有个极其相似嘅情况， 真系似曾相识，悲剧重演。喺北宋靖康元年，即系1126年嗰阵啊，盘踞北方嘅金兵对北宋发动进攻，太原真定失陷。11月中，金军就渡过黄河，宋钦宗惊惶失措，大臣全无斗志，纷纷主张投降。12月初二，宋钦宗就正式投降。第二年，靖康二年4月初一，金将袁岩宗望就押住被俘虏嘅宋徽宗、宋钦宗同埋赵氏王子后妃宫女400多人，同埋抢夺翻嚟嘅大批黄金、白银、珠宝，胜利回朝，北宋灭亡。如果我哋对比一下，相隔300多年嘅两个朝代嘅情况，几乎系一模一样嘅，都系兵败无奈，京城空虚，人心惶惶，都是一部分大臣主张逃跑投降，都是皇帝当了俘虏。但是大明并没有投降，并没有好像北宋那样下场。为什么？因为大明多了震惊天地的一声怒号。在那次朝会上，满朝文武已经觉得现在局势无可挽回，感到绝望，所有的大臣是说放声痛哭。这个时候，那个随声就跳出来说，神爷观天象，我们明朝的大势已去，气数已绝，唯有南迁先可以避过一劫。他这么说，绝大多数人是赞成的，正在这个紧急关头，一个人挺身而起，大喝一声，提议南迁之人该杀。就是这样，他惊醒了所有的大臣，就是这样，他挽救了大明的命运，保留了半壁江山。这个扭转局势的人，就是我们的民族英雄于谦。于谦当时是兵部侍郎。于谦在洪武31年，大明帝国送走了他的缔造者朱元璋的人，他就出生在浙江钱塘县，即是现在杭州市。他出生一个普通家庭，屋企的环境就不错的，他有自己读书的读书室，他自小读四书五经。那么读四书五经的人呢，很容易变成书呆子。不过于谦是例外，他读书十分用功，除了书本上的东西，他还喜欢研究兵法。他的书房那里就挂着一张他最崇拜的英雄的画像，是文天祥。他还在文天祥的画像下面写了两句，殉国亡身，舍生取义，宁静而闭，不苟两全。这两句话是少年于谦对自己一生行为举止的承诺。30多年之后，他用生命来实践自己的承诺。在永乐19年，于谦23岁，那阵他已经乡试中举，要入京城会试。于谦离开屋企，告别了江南水乡故土，去到风云际会、气象万千的北京城，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 等住佢去闯荡啦。后事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暑假期间，四会市图书馆迎来阅读热潮，不少学生市民选择到馆读书学习，在书香中度过清凉假期。客流攀升的同时，文明阅读亦都成为了新风尚。记者走进四会市图书馆，看到浓厚的学习气息破面而来，自习区域座无虚席，不少学生伏案刷题，整理笔记，静心品读，专注投入于书本知识。少儿阅览区内，家长陪伴孩子挑选绘本共读故事，亲子阅读氛围温馨浓厚。暑假以来，到馆学习休闲阅读的读者数量明显上涨，图书馆成为市民避暑研学、充实自我的热门打卡地。面对暑期读者激增的现状，图书馆在优化场地服务、做好环境运维的同时，多措并举维护阅览秩序。馆区通过张贴文明阅读提示标语、工作人员及时现场劝导、志愿者定期巡查引导等方式，常态化开展文明阅读宣传引导，提醒读者自觉遵守阅览礼仪，共同守护安静有序的公共阅读空间，引导文明阅读理念入脑入心。图书馆是城市的公共文化空间，文明阅读离不开每一位读者的自觉践行。在这里呼吁广大市民入馆遵守阅读规范，轻声慢行，文明阅览，让书香和文明相伴，度过一个充实有礼的书香假期。在广东大学生志愿服务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的志愿者队伍中，一批批青年将汗水洒向田野乡间，肇庆学院美术专业毕业生戴金奇便是其中一员。2025年，他来到四会市石狗镇，以艺术为媒，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一年服务期满后，他主动选择继续留守，用行动续写自己的乡村故事。四会石狗镇是广东省兰花专业镇，镇入面希望借助网络新媒体打开宣传局面，但工作人员之前并无相关经验。面对这一短板，美术专业出身的戴金奇从零起步，潜心钻研视频摄制和剪辑技艺。他和伙伴们扛起设备，走进田间地头和兰花种植基地，用镜头记录兰花培育的精细过程，讲述花农的质朴故事和乡村的鲜活风貌。在他们的用心运营下，本土宣传账号逐渐有了生气，一系列尖泥土、大露珠的短视频播放量迅速攀升，不单止显著提升了石狗兰花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亦将更多动人的乡村故事送到了公众眼前。在推介产业的同时，戴金奇不忘发挥自身专长，积极参与青年夜校绘画公益课堂，面向村镇青年免费教授美术。每逢传统佳节，他还主动投身非遗体验活动，巧妙地将本地兰花元素融入传统手工艺，让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更加充盈而多彩。一年的基层历练更加坚定了戴金奇扎根乡土的初心。服务期满的去留关口，他没有选择离开，而是主动要求继续留守石狗镇，打算依托自身特长为当地长久留下文化印记。展望未来，戴金奇已在心中绘就新蓝图，在石狗镇创办一间美术工作室。他希望以此播撒艺术的种子，让青春之花绽放在兰花盛开的地方。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饥恐肯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们来深度了解一下饥恐肯亚热。一、认识饥恐肯亚热。饥恐肯亚热是由饥恐肯亚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伊蚊（俗称花巴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热、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的姿态。多数饥恐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如何识别症状？饥恐肯亚热患者的症状 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侧、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丘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趾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到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点样预防？肌孔肯牙热是通过衣蚊传播，俗称花蚊子。衣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冇积水就冇蚊虫滋生，冇蚊虫就冇肌孔肯牙热的传播。预防肌孔肯牙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钉咬、装纱窗、滋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系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

0: 定后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钉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瞓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钉咬风险。伊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点样治疗？患者被伊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饥恐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3: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这一个。

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农药的不当或过量使用可能导致有害物质残留于农作物，成为威胁群众饮食安全的隐形风险。近年来，德庆县持续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有效防范农药残留超标风险，确保了农产品生产安全和社会消费安全。8月18日，记者在德庆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站看到，检测员正在一丝不苟地对抽检的农产品进行称样、提取、净化、上机，确保数据科学精准。获取的检测数据可判定农药残留是否超出限量标准，以科学检测倒逼生产源头规范用药，守护群众菜篮子安全。德庆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站检测员卢雪娟：
3: 我们检测站每年都会到各镇街开展种植业农产品抽检工作，主要是抽检种植户、家庭农场还有种植企业将要上市的蔬菜水果。目前已经抽检的样品合格率达到98%以上。
2: 截至6月30日，全县共开展生产环节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35082批次，已检样品合格率99.84%，定量检测343批次，已检样品合格率100%。德庆台记者报道。记者从文旅部门获悉，今年上半年，德庆县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发展，通过提质项目建设，丰富活动业态，创新引流方式，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34.3万人次，同比增长5.1%，旅游收入同比增长5.3%，文旅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今年上半年，德庆县扎实推进重点文旅体项目升级改造，有序推进盘龙峡、龙母祖庙配套设施、龙母大剧院、体育中心升级改造等重点工程，加快建设乡村文旅示范带、特色民宿项目。波直大河时光公园、马须古垒村越野营地等乡村新业态陆续亮相，推动潮流休闲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有效带动民宿、餐饮、农特产品消费。德庆县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以品牌赛事激活市场活力，成功举办和美乡村村 BA 环大湾区西200公里骑行活动，其中骑行活动吸引5000名选手及游客参与，配套好物展销、非遗美食体验活动，实现旅游收入约300万元，切实将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同时，常态化打造特色文旅品牌，元宵系列活动线上浏览量超1600万，获央视报道。龙母贺诞庙会、学宫传统礼仪活动持续擦亮本土文化名片，五一机车嘉年华等新潮活动精准吸引年轻客群，持续拓宽文旅消费场景，为全县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七夕领证婚姻登记迎来小高峰；从新开始的力量，肇庆高新区社工站心理绘画课程赋能青少年暑期成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9日是农历7月初7，是中国传统的七夕节。不少准新人在这天办理结婚登记，成就美满姻缘。来听记者报道。
6: 一年一度的七夕节又来了，到处充满了浪漫的氛围。都说七夕良辰一赴白首之约，所以不少情侣都选择在这特殊的日子办理结婚登记，把爱意定格在充满仪式感的日子里。
5: 上午9点， 在肇庆高新区婚姻登记处的颁证大厅内，新人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办理结婚登记，为人生的另一半许下爱的承诺。曾先生和女朋友相恋3年多，对于当天登记结婚，两个人都期待了很久。市民曾先生，
7: 因为今天日子比较特殊嘛，是七夕节嘛，然后加上又是他的生日，对，比较有意义，也是一个好的纪念日子。未来的生活的话，就是好好过日子的。
5: 记者在现场发现，人群里也有不少异地跨省办理的新人。大旺自去年5月10日起实行结婚登记全国通办，异地新人不用再为一张证两头跑。任先生夫妇就是跨省办理的一对。市民任先生，
7: 日子比较特殊，所以我们呢就选择今天过来。从我们一进门开始就有工作人员接待，然后每一项服务的话都有指引的，我觉得服务态度很好。没有，我们是外地的，是跨省的，很方便。
5: 肇庆高新区婚姻登记处数据显示，8月19日当天，16对新人预约结婚登记新人里，异地办理量占比延续了去年通办以来的高位，达到了90%以上。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520情人节，七夕是下半年最集中的一天，年轻人挑日子很甚感觉。肇庆高新区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林巧，
8: 现在年轻人他们有自己的喜好吧，就是比较集中于那些他们个人的那个比较就是有一些意义的那些日子，包括520啊，还有214这些什么情人节啊，这些相对比较多人登记一些。我们有跟卫健合作，有一个是婚前孕前二检合一的那个优生优育检查，先进来登记的呢，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先做那些检查，然后再办理登记。
5: 记者严毅、李文坚报道。一支画笔5天时间能为一个孩子带来什么？这个暑期，肇庆高新区社工站从新开始的力量个人成长营给出了答案。通过心理绘画课程，辖区青少年在安全接纳的氛围中认识真实自我，建立健康边界，缓解精神内耗，锚定未来方向，感受人际支持与归属。

0: 绘画作为一种非语言的表达方式，能够有效降低青少年的心理防御，帮助他们在安全自由的创作氛围中完成从被动承受向主动接纳的积极转变。本次成长营的所有创作环节均零基础友好，重在过程而非技法。从自画像到边界地图，从焦虑怪物到人生航线图，每一幅作品都是青少年内心世界的投射与对话。小朋友，
1: 今天的课程我学会了要表达自己，要努力对自己讨厌的事情说不。
0: 小朋友，
2: 画画对我来说的话算是我人生中一个很好的一个爱好，它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这一次的课程给我了很多想象的空间，也是如果说这些画真的可以作为义卖的东西卖出去，那我也是很开心的一些事情。
0: 本次成长营由肇庆高新区社工站专业团队全程带领，课程设计融合了绘画心理分析与叙事疗法的核心理念，通过绘画叙事双模干预，帮助青少年在创作中觉察情绪，在分享中获得接纳，在仪式中完成转化。肇庆高新区社工站副站长徐水仙：
3: 我们通过五天绘画疗愈活动，陪伴孩子们在色彩和对话中探索自我，设立边界，停止内耗，建立目标，感受连接。绘画结束后，我们将带孩子们把我们绘画创作的成果转化为明信片、帆布袋等文创周边，并希望在中华慈善日期间开展义卖活动。希望此次活动能够点亮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也能够唤起更多人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支持。
0: 记者欧光复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5: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呢个城市好多心急人，点唱哥哥嗰首有心人，想约个对象喺大院等，收线之后仲想讲多阵，讲到城市就快到黄昏，佢仲问我啲字值几多分，几分？

0: 要留喺屋企捉棋，得闲煮翻几味，就算有怪味，只要食唔死我都唔会怪你。你唔使身在边缘。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4: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3: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4: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3: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5: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6: 在这个恋爱讲求速度，沟通还要用社交软件，吃东西还要叫外卖的年代，我们早已经遗忘了写信等待回信的愉悦，拿着唱片看着歌词听歌的乐趣。
7: 偶尔请你放慢脚步，感受生活的美好。
8: 戴上耳机，我的世界只有音乐。
6: 廖安琪，重拾旧欢，昨日重现。

五点钟过后又开始我哋今日嘅重拾旧欢啦，戴上耳机，我嘅世界就只有音乐同埋你哋啦吓。嚟到呢个星期四，我哋一齐嚟重温嘅咧就系1996年第18届嘅十大中文金曲。十大金曲咧包括有张学友嘅《离开以后》、黎明《一生最爱就是你》、郑秀文嘅《舍不得你》等等，都系当年啦最为流行嘅一啲嘅作品啦吓。而呢一年四大天王佢哋一共有五首嘅作品入围。新人方面，陈慧琳系攞低咗最有前途新人奖嘅金奖，亦都正式开启 Kelly 璀璨嘅歌唱事业啦。当年嘅金针奖咧系追颁咗俾邓丽君，致敬呢一位跨时代华语歌者，亦都要缅怀佢留俾乐坛嘅不朽歌声嘅吓。好啦，事不宜迟，我哋即刻睇下当年呢十大中文金曲有边啲嘅作品。第一首呢一首歌咧系嚟自张学友。一年几日发现十大中文金曲第一首打头阵的都是张学友。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的《离开以后》。这首歌是 李思宗的曲，再加上陈少琪的词，张学友所唱的就是离开之后心里面这一种难以去接受，但是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感觉。里面有些歌词都会令大家听完之后很有共鸣感的。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好有画面感啊。最痛的分开有时不是嗌实，而是慢慢冷却的这个过程。虽然关系结束，但是心还未死。

0: 好正嘅一首作品，张学友嘅《离开以后》。开始我哋今日重温第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嘅节目时间吓。第二首金曲呢首歌作曲系林武德，作词向雪怀，演唱黎明，《一生最爱就是你》。承接上一年大热嘅嗰首《哪有一天不想你》呢首歌咧，又成为咗一首好经典嘅广告歌吓。自从同呢个运营商合作之后咧 ，Leon 拍咗好多经典嘅广告，咁当然啦，从中都会有无数好听嘅一啲广告歌流为经典嘅。而呢一首歌当年都攞到十大中文金曲嘅殊荣，好多人听完呢一首歌，但系未经历过，未必会读懂里面所写的这份异地恋的煎熬。有时想想，当你很脆弱，很需要他在身边的时候，对方又远在他方，唯有声音才可以跨越到时空。有时凭想象对方的样子，思念底下连面容都好像变得很模糊的。所以歌词里面不断地追问，是你吗？是爱吗？
1: 走，在那一刻想去接近你，

让我驾于空气吻着你，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麦箭声音去又返，让思念摸索你面容。

阵间我哋继续去重温第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嘅时候，大家可能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呢一届嘅十大金曲咧有唔少广告歌出现。其实当时咧好多嘅商家咧，佢会揾明星去拍广告，咁呢啲广告咧拍得相当之有故事内容，仲会有好听嘅广告歌出现。唔单止商品本身咧得到咗最好最有效嘅宣传，其实咧明星们呢啲歌曲咧亦都会有最好嘅宣传效果吓，因为咧。当其时大家咧并唔抗拒广告，反而系等呢啲广告嘅出现嘅吓。嗱，第三首嘅作品都系咁样，系1995年某个品牌徐新婷嘅一首广告歌《舍不得你》。当时呢首歌相当 hit 嘅，成为咗 Sammy 郑秀文事业转折点嘅一个代表作。只不过当时咧 ，Sammy 转身东家吓，咁所以歌词嘅内容咧就被解读为影射歌手嘅经历。同埋被雪藏之后嘅心境，系咪真系咁啦？我哋不得而知。但系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分开只系为咗日后更好地相聚嘅啫。

提下大家，除咗咧喺电台呢一度可以即时收听我哋呢个节目之外，如果你关注咗我哋嘅视频号《重拾旧欢经典回响》，每个礼拜咧会有新嘅视频，有一啲嘅旧歌同大家分享，亦都可以即时收听收睇我哋嘅直播嘅吓。

0: 上耳机，我嘅世界只有音乐。
1: 廖安琪，重拾旧欢，昨日重演。
2: 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1995年嗰阵咧，有一首颠覆传统嘅港乐悲歌出现，当时好 hit 嘅，因为里边嘅歌词好大胆吓，亦都令到 Wyman 黄伟文正式打响咗佢嘅名堂嘅。因为大多数嘅情歌啦，喺分手之后都劝人哋放低，仲要为前度送上祝福，但系呢首唔系嘅，呢首咧系教大家要直面失恋之后内心真实嘅感受，甚至乎系有怨恨嘅。因为如果你唔讲出嚟嘅话，可能屈喺个心呢一个嘅反应会更加之大，所以咧，威文写咗呢一首啦，真系令到大家当时 O 晒嘴嘅歌《你没有好结果》。咁当然呢一首歌啦 ，Amanda 李慧敏唱出嚟啦，大家都好受嘅。咁所以呢首歌当年非常之红，喺大家除咗四大天王有五首歌入围第18届十大嘅金曲里边。佢喺另外五个名额里面都可以占到一席之地，你就可想而知当年呢首歌有几咁红啦吓。其实咧，又唔系话要真系做啲乜嘢嘢，而系话内心咧，可能真系未必可以好坦然咁样喺分开嘅当下送上祝福，所以做最真实嘅自己。

你睇下黄伟文嘅歌词，当年第一次去听呢一首《你没有好结果》嘅时候咧，系咪听到阴阴嘴咁样笑咧？系咪冇谂过有一首歌会咁真实地将内心你曾经谂过又唔敢讲嘅感受写出嚟咧？所以黄伟文啦，真系一个人才嚟嘅。

好啦，喺半点报时同埋鼎湖之声出现之前，我哋再听多一首第十班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获奖嘅作品吓。寻日第十七届，大家记唔记得刘德华攞奖嘅系边一首歌呢？就系、一首咧，好多朋友失恋嘅时候都会大嗌想要得到嘅《忘情水》。今日呢一首咧就系李安修同埋陈耀川呢一对黄金拍档续《忘情水》之后嘅又一力作，就叫《真永远》吓。嗱，其实好多情歌咧都写渴望天长地久嘅，不过呢一首《真永远》啦，就反而去审视翻爱情嘅无常，因为讲真吓，无常先系爱情嘅本色嚟嘅。因为其实感情呢样嘢啦，初初发生嘅时候，大家都知道感觉好美妙嘅，但系相处耐咗，可能会有好多嘅问题发生，亦都有好多问题嘅变化，就好似花开花谢咁样。爱情呢件事咧，都好难以逃离沧海桑田嘅。无论曾经点样嘅山盟海誓，最后可能都会系变成一个遗憾嘅。呢一首《真永远》教识我哋嘅咧，唔系捉住唔放手，而系要懂得爱而不得，同埋放手先系人生嘅常态。就好似捉喺手里边嘅沙咁样，你唔肯放手，佢可能会走得越快。

呢首歌刘德华咧唱得好深情噶吓，将成年人对感情睇透呢种嘅感觉唱咗出嚟。乜嘢先系真永远呢？或者就喺当下。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永安镇苍南村葡萄飘香料荒地迎来甜蜜采摘季，鼎湖广利街道攻坚整治水浸顽疾，疏通民心排水渠。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昔日料荒地，今朝葡萄香。初秋时节，永安镇苍南村的蒲小院葡萄种植示范园再次迎来葡萄成熟季。近日，记者走进蒲小院采摘基地，满目绿意盎然，藤蔓枝叶繁茂，一串串葡萄挂满枝头。据了解，该示范园种植葡萄面积约7亩，主打夏黑、阳光玫瑰、尼纳皇后三个品种，通过错峰种植、科学管护，采摘期从7月持续至9月。当下阳光玫瑰迎来最佳采摘期。蒲小院葡萄种植示范园管理人员梁阿姨：
3: 现在一般都是4月有啊，到到而今8月就有啲剪，廿几度就够糖味嘛，如果冇廿几度就唔够甜嘅，就咁引啲香，即系慢慢品尝人哋引啲香味咁嘅意思。
2: 为守住果品品质底线，示范园坚持绿色生态种植，果园以腐熟农家有机肥为主要养分，从育苗挂果到成熟采摘，全程标准化精细化管护，杜绝使用膨大剂、催熟剂等各类生长添加剂，循序渐进培育果实自然生长，全力守护每一串葡萄清甜多汁、天然健康、安全优质的上乘品质。
3: 我哋啲玫用嘅玫瑰又唔係好大又唔係好細，咁啲客户嚟到話：點解你啲咁細粒噶？咁我話我呢只冇其他添加劑嘅，真期生長，即係咁啦，係嘛？即係冇其他添加劑落去嘅，又冇保鮮，唔使保鮮嘅，係嘛？係落嗰啲濃縮肥啊，同埋嗰啲個咩花生枯啊、豆蔻啊呢嘅啫，開水淋落去嘅，即係用條膠管嚟跌肥落去嘅。
2: 清甜可口的葡萄，沉浸式的田园体验，让蒲小院成为近期出游的热门打卡点。据悉，蒲小院葡萄种植示范园原是一片

0: 人撂荒土地。近年来，永安镇苍南村深挖乡村土地资源，积极盘活闲置撂荒土地，持续健全党支部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通过土地流转、统一规划等方式，让闲置撂荒地焕发新生机，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近日，鼎湖区广利街道以“党来照福，微时市惠民工程”为抓手，针对双龙新村及长久工业园区片区长期积水内涝难题，快速启动应急整治工程，通过综合施策彻底解决片区雨季水患困扰，切实保障村民出行安全，稳定企业生产经营，以一桩桩民生小事筑牢群众幸福感。受持续强降雨，排水口常年淤塞，片区配套管网缺失，东进大道扩建后局部排水管径不足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广利街道双龙新村及周边区域每逢大雨便大面积积水，紧邻东进大道辅道的长久工业园区成为内涝重灾区。雨水顺着辅道倒灌入园，停车场、办公区、仓库频繁被淹，木地板损毁，货物泡水损失频发，不仅给企业带来经济损耗，也严重干扰日常生产秩序。村内道路积水泥泞，村民出行寸步难行，群众企业诉求十分迫切。广利街道第一时间将该片区水浸整治纳入民生微时市重点攻坚项目，组织工作人员实地踏勘排查，精准梳理积水根源，量身定制清淤疏堵、源头防控一体化治理方案，迅速调配施工力量，开展全域攻坚作业。截至目前，全部整治工程已完工。经过多轮强降雨天气实地检验，双龙新村长久工业园区排水管网运行顺畅，积水倒灌、道路水浸问题得到彻底根治。广利街道办事处规划办主任梁永华：
1: 现在那个下水管道呢已经疏通了，在以后的话呢，应该不会再存在那个水淹厂区，还有那个可以令我们的居民出入的话比较方便了。下一步呢，我们呢要健全那个常态化的企业走访机制，定期走访，收集企业的诉求，建立那个企业的问题台账，落实那个消耗制度，做到企业的问题呢能早发现早消除啊。
0: 下一步，广利街道将持续深化为民办实事长效工作机制，健全企业常态化走访机制，对群众急难筹盼建立专项台账，实行消耗闭环管理，做到民生诉求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机孔肯硬热和灯隔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机孔肯硬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异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机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3: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喺旋律里面重拾藏喺时光里面嘅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1: 继续是星期四晏昼的重拾旧欢，我们的节目时间会去到傍晚时间的六点钟。今天跟大家重温的就是去到第十八届的十大中文金曲。刚才半点报时之前，我们听过里面的五首作品，包括张学友的离开以后、黎明的一生最爱就是你、郑秀文舍不得你、李慧敏你没有好结果，以及刘德华的真永远。回来之后呢，我们看看另外那五首金曲会有哪几首。刚才呢，其实上半 part 的时间都去透露过一件事，这一届的十大中文金曲里面有不少是广告歌来的。来到第六首同样都是这首歌，作曲的周华健，演唱的都是周华健，国语版是叫爱一个人恨一个人。当时周华健将普通话版给了他徒弟李道去演唱，李道都是一个很唱得的歌手来的。而粤语版呢，就攞到咗第十八届嘅十大中文金曲啦。因为呢一首歌呢，係话俾我哋听，爱呢件事唔係要占有，真係爱一个人要学识放手啊。啱先听嘅唔少金曲里面，其实都教识我哋一件事，唔好太執着，因为有好多嘢强求唔嚟啊。
2: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

再不舍也愿意。因为好听啦，呢一首《浓情化不开》，其实后期咧都有唔少嘅歌手翻唱过，有兴趣大家可以揾下其他一啲嘅版本去听听嘅吓。好啦，我哋继续嚟睇嘅咧就系第十八届嘅十大中文金曲第七首嘅作品啦吓。呢首作品咧就会系陈慧娴留学重返乐坛之后又攞到嘅一首年度金曲。其实呢一张专辑咧当年系赶咗喺颁奖典礼前夕推出嘅，其实好明显啦，都想系加入到呢一个嘅竞选当中噶啦。亦都可以话呢首歌咧系 Priscilla 转型阶段嘅一首好重要嘅作品，因为咧早期嘅陈慧娴咧其实有啲少女嘅感觉噶吓，跳出咗少女情歌嘅路线，呢首歌咧转型得嚟系啱噶啦，因为留学翻嚟之后咧，应该系要进一个阶段，成熟女性内心嘅矛盾系喺呢首歌里面展现出嚟。表面上边咧可能会系万人共欢，好热闹，好令人向往嘅呢一种场景啊，但系喺热闹过后，心底咧系挥之不去嘅孤寂感觉。呢个系都市人咧好有共鸣嘅一份感觉嚟嘅。

通常呢一种寂寞嘅感觉啦，大部分朋友都会放喺心里边，唔会轻易同人讲嘅。但系有咁样嘅一首歌，唱 K 嘅时候就可以将自己内心嘅感受唱晒出嚟啦。

嚟到第八首第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嘅得主咧，就系郭富城嘅《纯真传说》吓。嗱，1995年嘅《纯真传说》呢一张专辑嘅主打歌咧，系由小美去填词，阿 Mark 雷仲德作曲兼监制嘅，亦都系阿 Mark 首次全盘为郭富城操盘唱片。去话事，去帮佢操刀嘅吓。阿 Mark 其实同郭富城嘅合作咧，比 Leon 仲要早嘅，亦都可以话呢首歌咧系佢哋两个合作嘅一个比较好嘅见证啦吓。呢首歌嘅曲风咧，听完之后大家都会感觉到喺当时嚟讲系比较前卫同埋迷幻嘅，甚至当时嘅郭富城咧系主动提议要升八度去演唱呢首歌，为嘅咧就系强化歌曲嘅冲击力。咁当然啦，都会系对自己嘅信心啊。

0: 好啦，事不宜迟，我哋睇埋第九首嘅金曲吓。呢位得奖者咧，被誉为靓声王嘅，咁就曾经咧都有一啲嘅举办啦，就系一个评选你最想复出嘅艺人，佢系榜上有名嘅吓。讲紧嘅系 Cass 彭玲呢首获奖嘅作品，作曲嘅系蔡国权，而作词嘅系向雪怀，嚟自彭玲嘅《如梦初醒》啊，又系一首啦痛彻心扉嘅歌曲嚟嘅。在爱情当中很多时候是自己欺自己，但当你梦醒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会完全改变。
1: 这些情陪着我走当天旅程，情路上迂回，前路亦不明，仍然梦想看个究竟，陪着你之时难述我心情，其实

0: 不知不觉之间咧，嚟到咗我哋今日重温嘅第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里边最后嘅一首作品啦，吓第十首歌曲啦，同样系四大天王之一嘅呢一期咧，只有一位嘅天王攞到两首歌入到呢个十大中文金曲，就系张学友呢一首由佢自己作曲、陈少琪填词嘅《这个冬天不太冷》。广东啦，经常都会谂起呢一首歌，因为我哋嘅冬天啦，真系唔系咁冻嘅吓。咁呢首歌嘅曲风咧，系融合咗一个电子舞曲。里边，所以学友写嘅呢首歌咧，亦都系跳出咗佢自己最擅长嘅慢板情歌咁样嘅一个风格。讲真啦，其实安琪自己咧系几中意听学友唱快歌嘅，因为几过瘾嘅吓。呢首歌就系借天气去写爱情带嚟嘅暖意嘅。听埋结束今日嘅节目啦，听日再见。
1: 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气温。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8月20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致电祝贺包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4: 习近平仲孙记强调，我哋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将优质存量外资留落嚟，更要将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嚟，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嘅投资力度，推动人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3: 服务业矿能提振，助力中国制造提升全球竞争力。
4: 港交所今年上半年再创佳绩，收入同日利齐创同期新高。
3: 今年前七个月，深圳进出口规模创新高，增长32.8%。
4: 通胀居高不下，部分美联储官员赞成加息。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包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包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习近平仲孙记强调，我哋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将优质存量外资留落嚟，仲要将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嚟，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人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来听报道。
5: 没多前，一家瑞士百年朱古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斯皮勒：
6: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5: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线

0: 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1: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0: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2: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0: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小伟：
3: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4: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最佳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5: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6: 83.5。前七个月，深圳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75万亿元，增长23.1%，占同期深圳进出口总值的51%。前七个月，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2.52万亿元，增长40.4%，占73.7%，拉动深圳外贸增长28.2%。同期，深圳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8499.3亿元，增长25.3%，占24.8%。前七个月，深圳出口机电产品1.37万亿元，增长17.5%，占同期深圳出口总值的77.2%。其中，电子元件、电脑及其零部件分别出口2854.1亿元、2170.7亿元，分别增长43.8%和21.6%。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787

0: 3.3亿元，增长26.6%。前七个月，深圳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嘅77.7%。其中，进口电子元件7,651.8亿元，增长51.2%；进口电脑零部件3,552.6亿元，增长92.9%。
1: 松山湖科学城至光明科学城通道东莞段二期工程一号隧道左线全部道坑，昨日顺利贯通。至此，呢座全长近334米、双向八车道的控制性隧道工程，比原计划工期提前3个月完成贯通。
0: 动画电影《白仙》今日在香港、澳门各大院线上映。今日该电影在港澳地区合计排片超过150场，覆盖香港铜锣湾、尖沙咀、旺角和澳门半岛、氹仔等核心商圈影院。该电影聚焦《白仙过海》中华传统神话故事，以白仙成仙前的凡人时期为切入点，讲述8个出身草根的凡人面对强大反派嗰阵，凭借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白仙的故事。有别于内地上映的普通话版本，这次香港和澳门上映特别安排了全新的广东话配音版。香港市民郑先生观影后话：巨鳌驼岛、云海仙府的画面，等我们领略蓬莱仙境的美，被观众带来独特的美学体验。坚持做对的事的主线，令人备受鼓舞。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9号在安理会工作方法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强调团结合作应始终作为安理会最核心的工作方法。傅聪说，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建设性参与安理会工作，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团结合作，共同支持安理会改进工作方法，提高理职能力，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安全的世界发挥更大作用。
0: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数据显示，截至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长的里程碑。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马亚麦吉尼亚斯1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公众持有的债务超过了经济规模，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可持续目标水平的2倍，利息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这一切都拉响了警报。40万亿美元的债务不单止存在在政府账簿上，它还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并最终影响到人们的银包。借贷越多，通货膨胀就越严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在过去几年维持较快增长势头，并引发债券市场担忧和国债收益率上升。利息支出的增加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9号公布的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由于通胀居高不下，赞成加息的美联储官员数量较之前有所增加。19名美联储高级官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参与投票的12名官员中，3人赞成加息25个基点。赞成加息的官员认为，通胀率已连续5年多高于美联储的目标水平，价格压力依然普遍存在，美联储应采取更为紧缩的政策立场。支持维持利率不变的官员认为，美联储在下次会议前收集的信息可以提供更清晰的通胀前景，并相应地降低不确定性。会议纪要显示，受能源和供应中的影响，美国当前通胀率高于2%的目标水平。此外，中东冲突亦被通胀前景带来了不确定性。美联储官员对未来通胀走势存在分歧。 虽然多数官员预计通胀率将在今年剩余时间内回落，但部分官员认为通胀可能持续高企。一些官员表示，即使不考虑关税和能源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潜在通胀率可能仍会居高不下。根据美联储七月货币政策会议后公布的通胀数据，市场对美联储在九月会议上加息的预期已有所降低。
0: 法国公共卫生署十九号发布公布话，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七月三号到二十二号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六月十七号到七月二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1到27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广州雷阵雨，33到26度；深圳中雨转大雨，30到26度；珠海雷阵雨转大雨，32到27度；佛山多云转中雨，30到28度；惠州多云转中雨，30到26度；东莞雷阵雨，32到26度；中山雷阵雨转大雨，33到25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31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30到25度，纽约晴转中雨27到21度，旧金山阴天19到14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5: 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6: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7: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5: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4: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5: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

0: 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1: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4: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5: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6: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9: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8: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9: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8: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4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0: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0: 一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2: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3: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4: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2: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5: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6: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7: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6: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8: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9: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0: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9: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1: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3: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2: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3: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2: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证。

0: 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5: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4: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6: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4: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5: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

0: 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 万亿美元和 7.78 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3: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2: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 27.2 万人。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 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

0: 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本嚟你拥有幸福嘅家庭、健康嘅身体、满意嘅工作，但系当你一旦吸食毒品，你将会失去所有。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1: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司琪同你合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0: 欢迎收听《收看生活与法》，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与法》里边咧，会同大家讲下啦，使用合成 AI 合成嘅他人嘅声音，用嚟带货，咁样嘅话，属唔属于侵权呢？吓，一听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听呢个主题嘅时候咧，大家可能会第一时间反应就系、这个会唔会难界定咧？那个法律边界喺边度咧？咁隨住依家生成式嘅人工智能技術啦，那個發展非常迅猛啦。名人嘅聲音又好啦，或者甚至肖像都好啦，被黑龍冒用，越嚟越真假難辨。咁消費者咧，亦都係好容易被誤導。咁今日嘅呢起真實案例咧，同大家一齊講下，未經權利人許可使用 AI 合成嘅名人聲音用嚟帶貨，咁構唔構成侵權呢？其实如果刚刚开篇时候讲到咁样，大家第一时间嘅反应就系嗰个法律边界嘅界定，应该系点样咧？喺边度咧？其实系啱嘅，因为 AI 合成嘅声音又好啦，换脸行为都好啦，嗰个边界咧真系比较之难去界定啊。咁同时可能会涉及边啲法律责任呢？我哋今日一齐嚟听下真实案例先。
1: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事件就是这样的，原告呢就是李某某，他呢在教育啦、育儿领域是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社会的影响力。在2024年，原告李某某呢就发现被告某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他们运营的某个网络平台的店铺当中呢，去使用啦、通过使用原告的公开演讲啊、授课的视频，并且呢配以和原告声音高度相似的 AI 合成声音，对他们所销售的多本家庭教育类的图书进行宣传推介。好啦，睇到啲咁样嘅情况之后呢，原告就认为被告呢未经过佢允许就使用佢嘅肖像，仲有通过 AI 合成嘅声音去制作宣传产品，侵犯咗原告嘅肖像权同声音权。咁被告作为图书销售者同视频发布者，即係某个大货嘅主播之间，就係委托嘅关系，共同去完成呢个销售活动。咁被告啦，对于主播发布嘅视频係有一个审查义务同能力。咁对于案涉嘅视频嗰个发布，应该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呢啲侵权嘅一系列嘅侵权责任。好啦，我哋睇翻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嘅睇法吓。当地法院认为啦，案涉嘅视频使用咗原告李某某嘅肖像，以及咧 AI 合成嘅声音。咁睇听翻呢个声音啦，同呢个原告李某某本人嘅声音咧，喺音色啊、语调啊、发音风格上面系具有高度嘅一致性。结合翻原告李某某喺教育育儿领域嘅知名度。涉案的视频对于家庭教育类的书籍进行宣传推介，更加好容易咧使观看视频，即系案涉视频的公众咧，会将视频当中相关的内容同原告李某某之间系建立一个联系，亦都可以认定咧一定范围之内的听众啦，系可以将案涉 AI 合成的声音同原告本人建立的一一对应的联系。好啦，因此我说个声音落入咗李某某嘅声音权益嘅保护范围里面，就係理所当然嘅事啦。案涉推介嘅视频大幅去使用原告嘅肖像，合成模拟原告嘅声音，係冇经过原告嘅授权，所以呢案涉视频嘅发布行为已经构成咗对原告嘅肖像权啦，就声音权益嘅侵犯。咁同时咧，法院认为啦，被告呢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同视频嘅发布者，即系某个大货主播啦，依照平台规则，仲有服务相关嘅约定，达成咗委托推广呢个关系嘅。咁共同咧吓，系为咗推介被告书籍嘅目的而发布案涉嘅视频，获取相应嘅收益，而且咧被告系基于平台嘅规则同管理嘅权限。具备对于案涉的视频进行审核管理的能力。在案涉视频大幅去使用原告的肖像，合成的模拟原告的声音，这样的情况之下，被告应该对视频可能会引发侵权风险是有一定的预见性在这里。并且就视频是否获得了原告的授权，进到一个合理的审查义务呢？咁但係呢，在案嘅证据去表明呢，被告係未尽到佢应有嘅审查注意义务。咁所以呢，被告呢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应该同视频发布者就住侵权视频嘅发布承担连带嘅责任。可想而知，最后的判决就是这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向原告李某某赔偿道歉、赔偿经济损失，以及合理的，即是维权合理的支出，驳回了李某某其他的诉讼请求。宣判之后双方都未上诉，所以这个判决是已经生效。咁当中其实我们今天讲到肖像权也好，声音的一个自主权也好，这个是涉及个人权利方面，当中有哪些法律法规、哪些法条我们需要理解的呢？我们转头回来听这首歌，转头回来司机和大家一起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

好啦，多谢大家冇闲喺度，继续翻翻嚟生活语法，我哋继续会讲翻吓，点样去判断 AI 合成嘅声音咧？呢啲咁样嘅行为系咪构成侵权呢？首先，我哋要攞翻相关嘅法条出嚟，同大家一齐去了解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典第1019条嘅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

说话讲咯，声音又好啦，肖像好啦，吓都系适合呢一条咁样嘅规定。咁同时睇翻啦，冇经过本人嘅许可，就通过 AI 去换脸啦，又或者 AI 合成他人嘅声音，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就系属于刚啱我哋讲法条里边嘅呢一点。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或者声音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制作、使用、公开前述肖像或者声音，亦都可能会构成侵权的行为。好啦，睇翻判断系咪构成侵权嘅核心系咩咧？就系利用 AI 技术合成嘅自然人嘅样啦，即系肖像咯，同声音，只要可以使一般社会公众或者咧相关嘅利益公众，根据五官啊、轮廓啊呢啲外部嘅形象或者音色、语调、发音嘅风格等呢啲声音嘅特征去辨识出特定嘅自然人，即系简单。接地气啲嚟讲，一睇个样咧，大概似，应该系边个，或者听把声，咦，似系嗰个人，就咁样咯。咁即刻咧就纳入该自然人人身权益嘅保护范围。咁再举个例啊，例如商家黑龙名人嘅肖像啊、声音带货啊，咁好容易令到消费者误以为系呢就系呢个名人去推荐商品。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就侵犯咗名人嘅声音权同肖像权。咁再有嗰啲情况系咩呢？例如话有人通过恶搞换脸啦，大家可能都玩过。咁将即系一般咧，将自己去恶搞冇所谓。如果将其他人嘅面部咧换上一啲不雅嘅视频啊，或者图片当中啊，并且喺网络上面传播，咁呢个就唔单止去侵犯咗肖像权啦，仲严重贬损咗他人嘅名誉，侵犯埋名誉权添。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会了解一下 AI 合成声音等呢啲咁样嘅行为，会可能涉及边啲嘅法律责任咧？我哋一齐嚟了解一下。咁当前啦，使用 AI 合成声音或者换脸技术制作虚假信息、恶搞等呢啲行为，其实可以讲话喺网络上面咧，经常见到吓，屡见不鲜。咁前述嘅行为咧，可能会涉及嘅法律责任咧，主要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首先就系民事责任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权益受到损害的民事主体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且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所以这里需要强调一点，就是并非只有视频的制作者、发布者才要担责。就住视频发布嘅委托方嚟讲嘅话啦，如果冇尽到合理嘅审核义务，同样地都需要承担连带嘅责任。咁呢个意味住咧，委托推广带货嘅商家啊等等，系唔可以话我唔知道啊、唔知情啊咁样为借口或者理由嚟推卸责任。好啦，这个就是民事责任啦。另外呢还有行政责任。为什么说有行政责任呢？即例如呢，如果利用 AI 的技术故意去散布一些谣言啊，或者谎报一些险情啊等这些扰乱公共秩序的话，公安机关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这些规定，对行为人处以行政拘留、罚款等这些行政处罚的。第三就是一路升级上去了，刑事责任。为什么会涉及刑事责任呢？我们听下下去。例如用 AI 换脸， AI 合成的声音去制作人为的物品进行传播牟利，有可能构成传播人为物品牟利罪。用于对他人实施例如诽谤、或者侮辱的行为，情节严重的话就可能构成诽谤罪、侮辱罪。如果通过合成的肖像或者声音去伪造一些场景去实施诈骗的话，这样就构成诈骗罪了。咁呢啲咧都会进而去承担刑事责任。其实咧呢个 AI 技术咁发展迅猛啦，我哋睇翻规范呢个技术嘅应用系需要多方嘅协同共治嘅。
提供信息内容全。

播服务的网络平台就应该根据法律的规定加强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的审查，这个也是第一关。那对于属于或者可能属于人工智能去生成合成的那类内容，就应该采取适当的方式在发布内容的周边去添加显著的提示标识，明确去提醒或者告知公众这个内容是属于生成合成内容。当然现在我们经常都会见到有这样的显示出来，但是有没有些漏网之鱼呢？当然这样做是避免公众混淆了，并且建立一个健全的辟谣机制，还有投诉处理机制，及时去处理利用深度合成的一个技术制作或者复制、发布、传播虚假信息。咁睇翻啦，我哋其实去了解呢个 AI， 亦都知道或者系预料到未来针对 AI 合成嘅声音侵权呢啲新型嘅侵权行为，系需要进一步明确平台喺内容审核或者数据使用、算法推荐等方面嘅责任喺边度。好啦，睇下大钟今晚嘅节目时间差不多啦，我哋听晚同一时间继续生活愉快，听晚再见啦，拜拜。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1: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2: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

0: 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
1: 置。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2: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做好我市侨务、项目建设和投资、扫黑除恶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出台21项举措，支持淮吉建设市域副中心城市。朱肇高铁、深南高铁建设迎来关键节点，预计明年开通。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1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关于侨务工作、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研究做好我市侨务、项目建设和投资、扫黑除恶等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肇庆作为广东重点侨乡之一，侨务资源丰富，广大侨胞为地方发展注入了强劲力量。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侨情实际，用好侨乡资源，发挥侨界优势，推动新时代肇庆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增进广大侨胞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祖国的认同，不断壮大侨界爱国力量。要以侨为侨，助力发展，助推肇庆企业、产品、品牌，借侨出海，开拓市场。要做好为侨服务工作，营造知侨爱侨、护侨良好环境和浓厚氛围。要深挖华侨历史文化，构建大侨务工作格局。会议强调，要千方百计扩投资、稳增长，进一步谋深谋实我市6+5+5重点领域项目，为“十五五”和更长远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要全面梳理所有可能的项目，全力争取更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的优质项目纳入上级规划盘子。要全面梳理所有可行的项目，科学推进项目谋划与投资。要抓紧落实一批近期可操作的项目，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坚持项目为王、企业第一，让企业投资更放心，项目推进更顺畅。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决打赢专项斗争攻坚战，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要巩固提升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工作成果，推动扫黑除恶长效长治。要压实各级政治责任，凝聚强大工作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聚焦高质量发展，

近日，肇庆正式印发关于支持怀集县加快建设市域副中心城市的意见，围绕产业发展、县城建设、现代农业、门户功能、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保障支撑七大领域，出台21项务实举措，为怀集加快建设成为全省综合实力强县和市域副中心城市提供坚实政策支撑。意见清晰勾勒出三步走发展路线图，到2028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380亿元左右，城镇化率提升至35%以上。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430亿元左右，城镇化率跃升至40%，肇庆西部板块增长及地位进一步凸显。展望到2035年，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突破，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省综合实力强县和市域副中心城市，产业兴则县域强。意见明确，支持怀集做大做强大食品产业集群，建植百亿级首位产业，统筹推进金属制品、新材料两大产业集群向50亿级迈进，推动跨境电商加服装产业带深度融合，加速形成50亿级服装产业集群。同时，深化产业园区管委会加开发运营公司管理机制改革，全面激发园区发展活力。城市建设事关民生福祉。意见提出，支持怀集以纳入省第三批新型城镇化试点为契机，到2030年推动县城面积扩容至24平方公里以上，统筹推进水网、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建设。支持冷坑镇加快建设县域副中心，支持下帅乡打造全省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样板，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大西南的重要门户，怀集将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肇庆怀集绿色农副产品集散基地建设，深化与广西贺州八部区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增强辐射大西南及湘南地区的枢纽功能，生态与民生同样浓墨重彩。意见提出，大力传承弘扬粤山造林光荣传统，确保森林覆盖率稳定保持在75%以上，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加快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全方位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保障有力方能行稳致远。意见明确，深化与广州市天河区对口帮扶合作，推进扩权强县、强县扩权，加大财政、税务、金融等政策协同和要素保障力度，为怀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广东铁头集团在江门召开珠肇高铁、深南高铁保开通动员会，明确要求全线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据此前部署，两条高铁将力争在2027年9月底，确保2027年12月底前具备开通条件。这意味着最快明年秋季，肇庆人就能从家门口坐上高铁，1小时通达珠三角主要城市。珠肇高铁全长18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珠海、江门、佛山、肇庆四大珠江西岸核心城市，届时珠海至珠三角枢纽机场最快35分钟可达，珠海至肇庆最快36分钟可达，沿线珠三角主要城市间均将实现1小时通达。深南高铁则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约661公里，设计速度350公里每小时，是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大西南地区的便捷高速客运通道。深南高铁全线通车后，深圳至南宁的高铁最快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 3.5 小时压缩至 2.5 小时左右。两条高铁均途经肇庆并设佛肇站。近日，珠肇高铁高肇段取得关键突破，其左线高明河特大桥100米连续梁完成合龙，为后续全线架梁、轨道铺设及整体贯通目标奠定了基础。根据施工进度安排，高肇段将于今年年底前实现基本贯通。

0: 深南高铁 SNSG 三标首品预制箱梁成功架设到位，标志着该项目全面进入上部结构施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当前，肇庆市2026年早稻收购工作正有序推进，收购进度良好，预计8月底或9月初全面结束。全市早稻生产态势总体良好，粮食质量较好。记者日前来到德庆县粮食中心储备库，看到储备库门口的公示栏上清晰张贴着今年夏粮收购品种、收购价格和质量标准。在检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对样品进行水分、出糙率、整精米率等指标检测。德庆县粮食中心储备库粮库负责人梁世伟：
2: 今年我们严格执行国家的收购政策，在公开价格、透明流程、优化服务方面去展开收购。我们今年都采取电话预约，或者已经我们到种粮大户去拿取他们种粮的数据，扦插取样到检验验收合格，再到入库。
0: 据悉，今年我市粮食收购活动主要集中在广宁县、怀集县、丰开县、德庆县、高腰区等5个县区开展，全市落实粮食收购备案的企业共75家，其中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和国有控股粮食购销企业12家，民营粮食加工收购企业63家。收购价格方面，目前市面上流通的早稻三等市场收购价为140元每50公斤左右，高于2026年国家指定的早稻最低收购价128元每50公斤。肇庆市粮食管理储备中心储备监检科科长陈永然：
3: 今年的这个早稻是受之前下雨天这个影响，这可能就今年的收购活动会比较晚一点，但是目前呢是有序进行中的，而且我们这个市场价格也平稳，粮食流通也秩序也良好，下一步我们联合相关的部门，继续加强对粮食收购企业备案管理，定期落实好个粮食收购信息数量的报送，加强粮食收购监督管理，确保我们今年的粮食收购能够圆满落地。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9日农历7月初7是七夕节，肇庆七星岩景区推出七夕特别歌舞展演《七夕情定红豆桥》，以歌舞演绎千古情思，带领游客穿越古今，邂逅一段山水间的动人爱情。初秋时节，星湖湖畔碧波荡漾，绿树成荫，七星岩红豆桥上七夕主题歌舞展演《七夕情定红豆桥》温情上演。清嘉庆年间，顺德举人李清华赴罗定州履职，途经端州、泛舟星湖，写下广为流传的《七星岩赋》，赋文背后藏着一段流传百年的星湖情缘。七夕主题歌舞展演讲述相传烟波浩渺的星湖畔，渔家少女阿元时常摇着连舟采荷，书生燕舟游历至此，在红豆桥与阿元邂逅，两人一见倾心，此后红豆桥便成为两人的相会之地，他们在此共读诗文，临水和歌。可好景不长，阿元的父亲嫌贫爱富，强行拆散两人，让彼此饱受相思之苦。面对重重阻碍，两人勇敢追寻真爱，在红豆桥对着湖山立下誓言，愿此生相守，岁岁相伴。整场歌舞展演分为3幕，初遇相逢、相思别离、七夕立誓、共赴白头，生动还原这段山水情缘。燕舟饰演者苏龙威：
4: 我演的是一个在学习的途中遇到了非常的挫折，很多困难，然后漫步来到了这座桥的上面，然后遇见了他，一见钟情的红豆桥代表着相遇，觉得应该传递的是一个美好爱情，他的是一种幸福美满的生活。
0: 阿元饰演者窦庆月：
5: 我今天演示的是一位采莲少女，一位文人，她从七星岩游历，然后遇见了

0: 在这段感情中就是会有挫折，但是最终我们还是在一起了。是想给大家传递的是，在爱情方面可以勇敢的去追求。
1: 近年来，星湖景区不断丰富游客文化体验，深挖本地人文典故，把星湖流传的民间故事改编为歌舞，以实景演出的形式讲好赵姓星湖的历史人文故事，推介星湖。赵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赵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18日，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铁人三项比赛在茂名圆满落幕，赵庆队奋勇拼搏，共收获3金1银1铜，用赛场实际展现我是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敢打敢拼的精神面貌。今年暑假，团市委联动各县市区团委、肇庆高新区团工委及市青少年宫，推出集管护育人于一体的公益托管项目，截至目前累计服务青少年超3481人次。近日，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美食博览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启幕，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连续第6年组织内地农业企业赴港参展，其中肇庆德庆贡柑、肉桂深加工等特色农产品集中参展，广受香港市民及海内外客商青睐，充分展现德庆现代农业品牌实力。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19日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交通运输部消息，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近日，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 VITA 期刊首期纸质版发布，文章质量达到顶尖水平，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日本政府观光局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3%，其中7月同比下降56.1%，是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降。美国财政部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如果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3: 爱上九二九，
2: 一切如初，
3: 一切如初，
2: 一切依然，
3: 一切依然，
2: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圣人书背四书五经。呢位徐经除咗读经学理学之外，仲熟悉阴阳之术。咁大家都知道啦，阴阳术数范围好广啊，天文地理兵法算命等等，可以讲呢门学问如果学透佢，亦能够出人才㗎。天下第一谋士姚广孝就係研究呢门学科嘅。不过徐经同姚广孝唔同，姚广孝主要研究天文地理兵法，徐经呢就主要学算命。算命呢样嘢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只要人类对未知的恐惧一日存在，算命呢就一定仲有市场的。徐经这个人呢就经常主动同人家算命的嘛，人家不想算他都扭人家算。不过呢又没有一次被他撞得啱的嘛，所以又没人信他。不过没几耐，居然他对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做出准确的预测，就是对土木堡之战的推算。明英宗皇帝朱祁镇信任了王振统领大军出兵，徐经就夜观天象，看完之后的

对个老婆讲：喂喂喂，我夜观天象啊，土木堡呢场仗必败无疑噶。到时瓦剌大军打到嚟不得了啊，你就走都走唔切噶啦。点知佢老婆就素来都知道自己嘅老公噏嚟噏去都系冇次灵嘅。

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一阵，这个徐英就神气了。你我讲你又不信，这回你就服了啩，啊，服了啩。现在京城一片混乱，国家将亡的悲惨气息就笼罩着北京，这一幕在历史上并不陌生。323年前有个极其相似的情况，真是似曾相识，悲剧重演。在北宋靖康元年，就是1126年那阵，盘踞北方的金兵对北宋发动进攻，太原真定失陷。11月中，金军就渡过黄河，宋钦宗惊惶失措，大臣全无斗志，纷纷主张投降。12月初二，宋钦宗就正式投降。第二年靖康二年4月初一，金将袁岩宗望就押着被俘虏的宋徽宗、宋钦宗同埋赵氏王子后妃宫女400几人，同埋抢夺返嚟嘅大批黄金白银珠宝，胜利回朝，北宋灭亡。如果我哋对比一下相隔300几年嘅两个朝代嘅情况，几乎系一模一样嘅，都系兵败母奶，京城空虚，人心惶惶，都是一部分大臣主张逃跑投降，都是皇帝当了俘虏。但是大明并没有投降，并没有好像北宋那样下场。为什么？因为大明多了震惊天地的一声怒号。在那次朝会上，满朝文武已经觉得现在局势无可挽回，感到绝望，所有的大臣是说放声痛哭。这个时候那个徐清就跳出来讲，神爷观天象，我们明朝的大势已去，气数已绝，唯有南迁先可以避过一劫。他这么说，绝大多数人是赞成的，正在这个紧急关头，一个人挺身而起，大喝一声，提议南迁之人该杀。就是这样，他惊醒了所有的大臣，就是这样，他挽救了大明的命运，保留了半壁江山。这个扭转局势的人就是我们的民族英雄于谦。于谦当时是兵部侍郎。于谦在洪武31年，大明帝国送走了他的缔造者朱元璋的人，他就出生在浙江钱塘县，即是现在杭州市。他出生一个普通家庭，屋企的环境还不错的，他有自己读书的读书室，他自小读四书五经。那么读四书五经的人呢，很容易变成书呆子。不过于谦是例外，他读书十分用功，除了书本上的东西，他还喜欢研究兵法。他的书房那里就挂着一张他最崇拜的英雄的画像，是文天祥。他还在文天祥的画像下面写了两句，殉国亡身，舍生取义，宁静而毙，不苟两全。这两句话是少年于谦对自己一生行为举止的承诺。

0: 30几年之后，他用生命来实践了自己的承诺。在永乐19年，于谦23岁，那时他已经乡试中举，要入京城会试。于谦离开家，告别了江南水乡故土，去到风云际会、气象万千的北京城，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等着他去闯荡了。后事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做好我市侨务、项目建设和投资、扫黑除恶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出台21项举措，支持淮吉建设市域副中心城市。朱肇高铁、深南高铁建设迎来关键节点，预计明年开通。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1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关于侨务工作、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研究做好我市侨务、项目建设和投资、扫黑除恶等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肇庆作为广东重点侨乡之一，侨务资源丰富，广大侨胞为地方发展注入了强劲力量。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侨情实际，用好侨乡资源，发挥侨界优势，推动新时代肇庆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增进广大侨胞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祖国的认同，不断壮大侨界爱国力量。要以侨为侨，助力发展，助推肇庆企业、产品、品牌，借侨出海，开拓市场。要做好为侨服务工作，营造知侨爱侨、护侨良好环境和浓厚氛围。要深挖华侨历史文化，构建大侨务工作格局。会议强调，要千方百计扩投资、稳增长，进一步谋深谋实我市6+5+5重点领域项目，为“15五”和更长远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要全面梳理所有可能的项目，全力争取更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的优质项目纳入上级规划盘子。要全面梳理所有可行的项目，科学推进项目谋划与投资。要抓紧落实一批近期可操作的项目，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坚持项目为王、企业第一，让企业投资更放心，项目推进更顺畅。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决打赢专项斗争攻坚战，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要巩固提升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工作成果，推动扫黑除恶长效长治。要压实各级政治责任，凝聚强大工作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近日，肇庆正式印发关于支持淮吉县加快建设市域副中心城市的意见，围绕产业发展、县城建设、现代农业、门户功能、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保障支撑7大领域，出台21项务实举措，为淮吉加快建设成为全省综合实力强县 和市与副中心城市提供坚实政策支撑。意见清晰勾勒出三步走发展路线图，到2028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380亿元左右，城镇化率提升至35%以上。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430亿元左右，城镇化率跃升至40%，肇庆西部板块增长及地位进一步凸显。展望到2035年，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突破，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省综合实力强县和市域副中心城市，产业兴则县域强。意见明确，支持淮吉做大做强大食品产业集群，建植百亿级首位产业，统筹推进金属制品、新材料两大产业集群向50亿级迈进，推动跨境电商加服装产业带深度融合，加速形成50亿级服装产业集群。同时深化产业园区管委会加开发运营公司管理机制改革，全面激发园区发展活力。城市建设事关民生福祉，意见提出支持淮吉以纳入省第三批新型城镇化试点为契机，到2030年推动县城面积扩容至24平方公里以上，统筹推进水网、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建设，支持冷坑镇加快建设县域副中心，支持下帅乡打造全省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样板，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大西南的重要门户，淮吉将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肇庆淮吉绿色农副产品集散基地建设，深化与广西贺州八部区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增强辐射大西南及湘南地区的枢纽功能，生态与民生同样浓墨重彩。意见提出大力传承弘扬粤山造林光荣传统，确保森林覆盖率稳定保持在75%以上，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加快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全方位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保障有力方能行稳致远。意见明确深化与广州市天河区对口帮扶合作，推进扩权强县、强县扩权，加大财政、税务、金融等政策协同和要素保障力度，为淮吉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广东铁头集团在江门召开珠肇高铁、深南高铁保开通动员会，明确要求全线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据此前部署，两条高铁将力争在2027年9月底，确保2027年12月底前具备开通条件。这意味着最快明年秋季，肇庆人就能从家门口坐上高铁，一小时通达珠三角主要城市。珠肇高铁全长18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珠海、江门、佛山、肇庆四大珠江西岸核心城市。届时，珠海至珠三角枢纽机场最快35分钟可达，珠海至肇庆最快36分钟可达，沿线珠三角主要城市间均将实现一小时通达。深南高铁则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约661公里，设计速度350公里每小时，是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大西南地区的便捷高速客运通道。深南高铁全线通车后，深圳至南宁的高铁最快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5小时压缩至2.5小时左右。两条高铁均途经肇庆，并设佛肇站。近日，珠肇高铁高肇段取得关键突破，其左线高明河特大桥100米连续梁完成合龙，为后续全线架梁、轨道铺设及整体贯通目标奠定了基础。根据施工进度安排，高肇段将于今年年底前实现基本贯通。深南高铁 SNSG 三标首品预制箱梁成功架设到位，标志着该项目全面进入上部结构施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关注三农，促发展。
2: 当前，肇庆市2026年早稻收购工作 正有序推进，收购进度良好，预计八月底或九月初全面结束。全市早稻生产态势总体良好，粮食质量较好。记者日前来到德庆县粮食中心储备库，看到储备库门口的公示栏上清晰张贴着今年夏粮收购品种、收购价格和质量标准。在检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对样品进行水分、出糙率、整精米率等指标检测。德庆县粮食中心储备库粮库负责人梁世伟：
5: 今年我们严格执行国家的收购政策，在公开价格、透明流程、优化服务方面去展开收购。我们今年都采取电话预约，或者已经我们到

0: 种粮大户去拿取他们种粮的数据，扦插取样到检验，验收合格，再到入库。
1: 据悉，今年我市粮食收购活动主要集中在广宁县、怀集县、封开县、德庆县、高腰区等五个县区开展。全市落实粮食收购备案的企业共75家，其中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和国有控股粮食购销企业12家，民营粮食加工收购企业63家。收购价格方面，目前市面上流通的早稻三等市场收购价为140元每50公斤左右，高于2026年国家指定的早稻最低收购价128元每50公斤。肇庆市粮食管理储备中心储备监检科科长陈永然：
2: 今年的这个早稻是受之前下雨天这个影响，这可能就今年的收购活动会比较晚一点，但是目前呢是有序进行中的，而且我们这个市场价格也平稳，粮食流通也秩序也良好，下一步我们联合相关的部门，继续加强对粮食收购企业备案管理，定期落实好个粮食收购信息数量的报送，加强粮食收购监督管理，确保我们今年的粮食收购能够圆满落地。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9日农历七月初七是七夕节，肇庆七星岩景区推出七夕特别歌舞展演《七夕情定红豆桥》，以歌舞演绎千古情思，带领游客穿越古今，邂逅一段山水间的动人爱情。初秋时节，星湖湖畔碧波荡漾，绿树成荫，七星岩红豆桥上七夕主题歌舞展演《七夕情定红豆桥》温情上演。清嘉庆年间，顺德举人李清华赴罗定州履职，途经端州、泛舟星湖，写下广为流传的七星岩赋，赋文背后藏着一段流传百年的星湖情缘。七夕主题歌舞展演讲述相传烟波浩渺的星湖畔，渔家少女阿元时常摇着连舟采荷，书生燕舟游历至此，在红豆桥与阿元邂逅，两人一见倾心，此后红豆桥便成为两人的相会之地，他们在此共读诗文，临水和歌。可好景不长，阿元的父亲嫌贫爱富，强行拆散两人，让彼此饱受相思之苦。面对重重阻碍，两人勇敢追寻真爱，在红豆桥对着湖山立下誓言，愿此生相守，岁岁相伴。整场歌舞展演分为三幕，初遇相逢，相思别离，七夕立誓，共赴白头，生动还原这段山水情缘。燕舟饰演者苏龙威：
3: 我演的是一个在学习的途中遇到了非常的挫折，很多困难，然后漫步来到了这座桥的上面，然后遇见了他，一见钟情的红豆桥代表着相遇，觉得应该传递的是一个美好爱情，他的是一种幸福美满的生活。
1: 阿元饰演者窦庆月：
4: 我今天演示的是一位采莲少女，一位文人，她从七星岩游历，然后遇见了我。我们在这段感情中就是会有挫折，但是最终我们还是在一起了。是想给大家传递的是，在爱情方面可以勇敢的去追求什么。
1: 近年来，星湖景区不断丰富游客文化体验，深挖本地人文典故，把星湖流传的民间故事改编为歌舞，以实景演出的形式讲好肇庆星湖的历史人文故事，推介星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18日，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铁人三项比赛在茂名圆满落幕，肇庆队奋勇拼搏，共收获3金1银1铜，用赛场实际展现我市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敢打敢拼的精神面貌。今年暑假，团市委联动各县市区

0: 团委、肇庆高新区团工委及市青少年宫推出集管户育人于一体的公益托管项目，截至目前累计服务青少年超3481人次。近日，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美食博览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启幕，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连续第六年组织内地农业企业赴港参展，其中肇庆德庆贡柑、肉桂深加工等特色农产品集中参展，广受香港市民及海内外客商青睐，充分展现德庆现代农业品牌实力。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3.5 亿吨，同比增长 0.7%。 19日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0 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1%。 交通运输部消息，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近日，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 VITA 期刊首期纸质版发布，文章质量达到顶尖水平，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日本政府观光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 56.3%， 其中七月同比下降 56.1%， 是连续第八个月同比下降。美国财政部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 FM92.9， 无音乐的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2: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3: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的悲欢，遇见的知己，都藏在漫长的时光当中。
2: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3: 日间的奔波和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来聆听旋律，回望过往的点点滴滴。
2: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3: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2: 这里是友情岁月，
3: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4: 晚上好，又到了星期四的晚上了，明晚就到小周末了，大家是不是已经心喐喐呢？等緊放工，亦都有啲同學仔聽講已經係準備緊開學㗎啦。但係今晚呢個星期四呢個晚上呢，我想請大家停低少少，同我一齊回頭去望望，你仲記唔記得喺你成長嘅路上呢，邊個曾經為你點亮過一盞燈？可能是你小学的班主任，可能是中学的那位成日闹你但是很用心去教你的老师，又或者在你人生里面第一个跟你说你得的那个人呢？我是阿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晚的一个钟头的友情岁月。我哋今晚嘅节目咧，会同大家去讲一啲故仔啦，同埋咧就会分享一啲歌曲啦。如果你依家身边咧有张纸同笔嘅话咧，不妨可以写低你最想多谢嘅嗰个人嘅名字。如果冇嘅话咧，就将呢份心意留喺心里面。

其实在我们成长的这条道路上面，从来都不是独自前行的，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呢，在我们迷茫的时候递来方向，然后在我们跌低的时候伸出手，用知识用耐心为我们点亮一盏照亮前路的灯。今晚我们就借着多谢你为我们点亮那盏灯这个话题呢，一起去翻开记忆的相册，谈一谈那些曾经指引过我们的引路人，又或者是课堂上将那些复杂公式讲得很通透的老师，如果有的话将他的名字写下来。

在我哋成长嘅道路上面嘅第一位引路人咧，往往系嗰个咧令到我哋第一次感受到被引领嘅人，或者佢系小学嘅时候咧握住我哋嘅手教写字嘅老师，又或者系中学嘅时候咧帮我哋解开困惑嘅班主任。咁佢哋嘅样咧，可能会唔同啦，但系嗰份温暖咧就成为咗记忆里面咧最清晰嘅底色。其实我哋人生入面咧，第一位老师咧。就是爹哋媽咪，他們未必會教識你怎去計那些數學題啊，怎去記那些英文的單詞啊，但他們會教你怎樣去揸筷子啊，怎樣去講唔該和多謝，怎樣在跌低之後自己爬翻起身。我有個聽眾朋友咧，佢叫阿欣嘅，寄咗個 email 過嚟，佢話咧佢阿爸咧係個好嚴肅嘅人。从来都冇讲过一句锡你啊、爱你啊咁样，但系咧，佢细个嗰阵咧就学踩单车啦，成日都跌低嘅，成日都喊。咁佢阿爸咧就喺后边咧推住部单车，一边跑一边话：睇前面，睇前面，唔好睇落下边，睇前面就有路行噶啦。后嚟咧，佢大个咗，读书、拍拖、做嘢，遇到一啲好难行嘅路。佢都會諗翻起呢句説話，爹哋媽咪嘅愛咧就好似一盞唔會熄滅嘅燈，就算你行幾遠，轉幾多個彎，回頭望咧，佢哋都仲喺度。所以咧，我哋一直咧應該要懷住一顆感恩嘅心。多謝我哋人生嘅第一位引路人。

0: 晚风漫过星湖，回忆悄然上场。
1: 岁月历经烟火，情意始终滚烫。
0: 友情岁月，
1: 每晚暖心相伴。
2: 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面，总会有迷茫的时候，可能是考试失利的沮丧，可能是对未来方向的困惑。而引路人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在我们迷茫的时候，始终都站在我们身边，用陪伴和指引去帮我们拨开云雾。那些挑灯夜读的日子，老师陪着我们分析错题，哪怕

讲到老师咧，我相信有好多朋友仔咧同我一样噶，脑里边咧唔系净止系嗰个好 nice 嘅啊，或者系成日笑嘅老师。咁多时候咧，我哋记得嘅系嗰位成日闹人啦，成日留堂啦，成日话讲埋呢一分钟，同埋咧嗰个成日话，你真系蠢到冇药医嘅老师啊咁样。我记得咧，我中学嗰阵咧有个数学老师。姓乜嘢就唔讲啦吓，我一讲佢嘅姓出嚟咧，好多应该讲好多好多人咧都应该会对佢好有印象嘅，因为佢真系几严厉。跟住咧就佢教数学咧真系几叻下嘅，但系咧啲脾气咧就麻麻地啦吓。咁啊，我嗰阵时咧数学嘅成绩咧就都系麻麻地吓。次次測驗咧都問住啦嚇，問住啦嗰種啦。咁啊，卒之咧有一日咧，佢放學咧就叫住咗我啦。我又以為咧佢要丙我啊、焚我啊咁樣噶啦。點知咧佢唔係喎嚇，佢遞咗張紙巾俾我。佢話：你唔係蠢，你係驚啊！你驚你自己做唔到，所以咧你連試都唔敢試。我鬧你咧係想你醒一醒。跟住呢句说话咧，真系记咗好耐，记咗好耐啊！咁然之后咧，听完佢讲翻嘅说话之后咧，从此之后，喂，真系可以嘅吓，将啲数学成绩咧，逐渐咁提高上嚟。你哋中学有冇个姓刘嘅老师咧，教数学嘅？

你哋有冇发现咧？有时候咧，引路人嘅一句说话，一个眼神，就可以为我哋咧重拾勇气。当我哋咧因为失败而自我怀疑嘅时候咧，佢哋唔会话否定我哋嘅努力，而系话俾我哋听：你其实做得好好噶啦，再试一次啊！而当我哋咧因为害怕而唔敢尝试嘅时候，佢哋亦都会鼓励我哋勇敢咁迈出第一步，我陪你啊！这份的鼓励呢就好像一盏灯，驱散了我们心里面的自卑和懦弱，令到我们重新找回前行的勇气。而它也令到我们明白，成长道路上边的挫折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站起身的信心。引路人呢就是那个帮我们点燃勇气火种的人。在那位引路人的鼓励下边，我们慢慢地学习了带着勇气面对挑战，而这份勇气呢也是他们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也令到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有了独自前行的底气。当然了，被引路人照亮过的我们呢渐渐地也学习了去照亮其他人。成长的意义或者就是在于这份传承，我们带着老师教给我们的知识、勇气和善意，去帮助身边的人，去成为人家路上的灯。

跟住嚟嘅呢首歌曲咧，我觉得咧系好应该要送俾嗰啲咧一开始好有梦想嘅朋友嘅吓。呢首嘅歌曲咧，歌名叫做《最初的梦想》，你哋应该都对呢首歌咧非常之熟悉啦。我哋今晚拣嚟嘅会系一首合唱嘅作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

0: 欢迎锁定今晚的有情岁月。
1: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0: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1: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0: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1: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0: 时光不负有心人，
1: 友情陪伴漫长夜。
0: 这里是有情岁月，
1: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继续翻嚟我哋嘅友情岁月啊！嗱，讲到呢度咧，相信咧每个人嘅心里面咧都会藏住一份咧对引路人嘅感谢，多谢佢哋咧喺我哋懵懂嘅时候咧给予指引，多谢佢哋喺我哋迷茫嘅时候给予陪伴，多谢佢哋喺我哋失落嘅时候给予鼓励，多谢佢哋用一生嘅时间点亮咗无数嘅灯，照亮咗无数人嘅成长路。呢份多谢咧，或者系从嚟都未亲口讲过出嚟，但系咧就藏喺每一次谂翻起佢哋嘅时候嘅温暖里面，藏喺每一次践行佢哋教导嘅行动里面。佢哋或者唔知道自己当年嘅一个举动咧，会影响到我哋一生。佢哋或者亦都冇谂过自己点亮嘅嗰盏灯，会一直咁照亮我哋前行嘅路。呢份感恩咧，系成长路上最真挚嘅情感，亦都系我哋最想传递俾引路人嘅心意。而呢份感恩就好似 Eason 陈奕迅嘅呢首歌曲《每一个明天》，感恩相遇，不负时光。

每一个明天呢首歌咧，其实真系好适合咧讲引路人呢个主题嘅吓。歌词入边咧有句：如若你清高，都只因我好。讲嘅咧就系一种互相成就嘅关系嘅。咁啊，当然啦，除咗爹哋妈咪之外咧，仲有老师之外咧，我哋人生入边咧仲会有另外一种好重要嘅人，就系职场或者系兴趣上边嘅前辈。伯乐，他们不是你的家人，但是他们愿意花时间或者是花心血去教你，去推你一把。我有个做设计的朋友，他说他第一份工作，就是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然后呢有个上司经常就骂他做的事情不够好，要他重新做过。咁佢當時咧就都幾嬲下嘅，但系咧幾年之後咧，佢自己做到呢、這個即係嗰個當時上司嘅嗰個位嘅時候咧，佢先至明白咧嗰個人其實係想佢唔好話滿足於現狀啊，唔好話滿足於咧就係、交到貨啊，而係咧要追求做得更加好。嗱、呢種人咧就好似一盞明燈，一盞探照燈。照住你前面嘅嗰段路，话俾你听，你可以行去更远嘅地方。当然啦，如果你身边有咁嘅人嘅话咧，唔该，记得要珍惜，一定要珍惜吓。收到有个 friend 发过嚟嘅留言啦，阿Man 啊，我阿星 Sir 今晚咧听到你把声啊，喺鼎湖万达度打卡嘅，咁啊想听翻首歌，就系、是、列车上对着。坐的两个人OK， 我帮你揾嚟再有呢首歌曲噶啦。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咁两个人对住坐嘅话咧，都应该会有一个系你老师嘅。

老冠廷的这首《列车上对着坐的两个人》，旋律响起呢，真的觉得很安心啊。让我出发，让我放下。简单的歌词呢，但是讲出了好似最珍贵的说话。其实呢，不是每一个引路人呢都要教你什么大的道理的。有时候呢，他教即是什么都没教过你啦，他只是在你身边啦，陪着你啦。你喊他递纸巾，你笑他陪你笑，你跌低他扶你起身。陪伴本身呢就是一种最温柔的指引。他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在这里的，有这盏灯在这里，你就有勇气可以继续走下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呢，遇到一个人他比你大几岁，或者呢就是某个领域上面呢比你行前很多，跟住呢但他不是用教的方式来到去教你，而是用分享的方式带着你行的。咁其实这种关系呢都挺微妙下的。即是他不会说日日呢督促你去读书，但是呢他会在你迷茫嗰阵呢同你饮杯嘢啊，听你倾下偈啊，讲下心事啊咁样。然之后呢淡淡咁同你讲句，我嗰阵都系咁㗎，慢慢嚟啦。他的存在本身呢就已经是一盏灯，成长呢不是一条路，不是一条直路，有些弯是需要你自己去转的，有些路呢也需要你自己去走的，有些坑也是需要你自己去踩的。但有这个人在这里，你就会知道呢，就算转错弯踩多一个坑都不会是世界末日的。所以呢你真的要跟他说声多谢你啊。

0: 夜色阑珊，往事入心，
1: 岁月悠长，情意长存。
0: 欢迎收听友情岁月，
1: 欢迎收听 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晚上十点半至十一点半的友情岁月。
0: 这里是友情岁月，
1: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2: 俾引路人咧照亮过嘅我哋咧，其实渐渐咁咧，亦都会学识咧去照亮其他人嘅。成长嘅意义咧，或者就系在于呢份传承。我哋带住老师教俾我哋嘅知识、勇气同善意去帮助身边嘅人啦，去成为人哋路上嘅灯。讲到引路人咧，我哋好容易咧会谂起其他人嘅，但其实咧成长路上最重要嘅一盏灯系边个啊？系你自己。你记唔记得咧？有冇一

个 moment 咧，你自己喺心入边咧，同自己讲，我唔可以再咁落去噶啦，我要争翻啖气啊！喺嗰个 moment 咧，你其实咧就系自己嘅引路人，你为自己点亮盏灯，然后一步一步咁行出嚟。有时候咧，一盏灯唔系一个人，而系一首歌、一本书、一幅画，佢会喺你最低谷嘅时候咧，忽然之间你听到一句歌词，然后咧忽然之间明白到一啲嘅道理，然后你又会觉得就话，哎，原嚟咧有人明白我嘅感受嘅、哦。嗰種被理解的感覺咧，就好像有人在黑暗入邊遞咗支蠟燭俾你嘅。曾經收到過一個聽眾的留言啦，佢話咧佢嘅抑鬱症啦最嚴重的嗰陣咧，每日咧就係靠聽歌嚟到去度過嘅。然后咧，佢亦都讲咧，佢话唔系啲歌咧医好咗我啊，而系嗰啲歌咧令到我觉得我自己唔系怪物，我系一个人。所以咧，如果你身边咧有 friend 都系靠音乐啊、或者系靠创作咧撑过嚟嘅话咧，请多啲尊重佢哋嘅选择。艺术系喺好多人心入边咧嗰盏永远都唔会熄灭嘅灯。

喺我哋成長路上咧，我哋同身邊嘅人咧，好多時候咧都會係因為唔識表達啦，唔肯開口啦，而產生咗好多好多嘅誤會嘅。可能咧係你同你老師鬧翻咗啊，同你爹哋媽咪冷戰咗好耐，同你曾經嘅伯樂咧失去咗聯絡，但係咧個盞燈一直都喺度。只要你肯翻轉頭，行翻轉頭，盞燈咧仲係會照住你嘅。今晚咧听完我哋嘅呢期节目之后咧，如果你仲有啲未讲出口嘅嘢话咧，仲有啲想讲但系又唔知点开口嘅多谢，不妨咧试下写张卡片，发个信息，或者就咁讲一句好耐冇见。好啦，又系到时间咧，同大家 say goodbye 啦。我系阿星啊，多谢大家今晚嘅陪伴啦。系咯，好快咧，好快咧就到小周末啦。我的心咧同你哋嘅心一样嘅吓。喺我哋今晚节目结束之前咧，最后送俾你哋嘅会有呢首作品。真心多谢每一位喺我哋呢段旅程里面引领我哋前进嘅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92.9，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匆匆，一朝露宴西东，究竟重逢何日呢？现在天时正早，姑爷尚未到来，不如在此留宴。

0: 但无端祸，才有醋海翻波起路堂。你人前请勿说因由，
1: 我知啦，我知啦，我晓啦。
0: 以后更防娇妻怒。
2: 小姐，姑爷到咗啦。
1: 落地老余生催运明，拜见新婚嫂嫂。
2: 崔大爷，
1: 不敢不敢。
2: 记得十郎曾对我言，生平知己有崔慧二人，情同手足。咁而大爷相称啊，系仲有一位下卿叔叔，何以未见佢送别征途、啊？
0: 小玉妻。我正话在招贤馆问得下卿中了68名进士，派任长安府运辞职，正在整理行装，你无需盼望。总左右，且暂候柳林之外，待本官与夫人把离情共诉啊！
3: 领命。
2: 小姐，姑爷新婚初别，西出阳关。我已安排就赞，望你哋受长暂解，共醉葡萄。十郎夫，
0: 小玉钗。

断肠，百户又催人。十郎夫，前面是马陵桥，待妾截流樽池，撩送离人上道。十郎。

0: 兄啊，来来来，快啲上前见过呢位新嫂嫂啦。
1: 喂，阿兄，派件新嫂嫂。
2: 叔叔你中年
1: 状元爷，在下玉门关节度使刘公济，蒙恩师战贤，特劳刑格，莫今时光不早，人来推号起行。

0: 小玉妻有话请讲。
1: 十罗夫千年似十八，君才二十有二。帝君壮失之秋，悠悠八岁，一生欢爱原不似期。待八年之后，然后妙算高门，而求秦晋都亦未为慢。七年舍弃人事，剪发披枝，宿色之余，如此足矣。
0: 四五妻，十六足有仰面还乡之日。佢无力背愧父母之事，小玉妻，我孤人崔允宁怀才不遇，积累幸余，遗下庆丰禄微薄，伯后有母，望你爱屋及乌，要时家照料。
1: 知了，
2: 君如啊，来来，待如兄。奉你一杯别酒，祝你一路平安，并要时时强犯加衣之好啊！
0: 君如兄，今日君向萧湘，我向秦，不知重逢何日？但愿皇天庇佑，等你早日安返京都啊！
3: 你参班起人，人来打啊！

重啊，好重啊，好重好重啊！叔叔啊！

对凉州，笙歌出未休，感恩自有地，不想望京楼，哈哈哈哈，我不想望京楼。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

0: 兵站，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

0: 将积极的打造万能数据标志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会实务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2: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2: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2: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

0: 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在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
2: 今天广东南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南部市县最高气温30到32度，其余市县33到35度。广州市区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于26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于55%至90%之间，吹轻微偏东风。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会见中国石化董事长侯启军；
1: 佛山顺德率先推出容错审批，以制度小切口做优营商大文章；
2: 超50家乐器亮相世界机器人大会，从零件到整机串起广东全链。
1: 2026南国书香节8月27号开幕，280多场活动书香迎客。
2: 省运赛场燃激情，南粤体育性格各展风采。
1: 南海热带低压在海南文昌沿海登陆，华南部分地区将有持续多日风雨。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昨天，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广州会见了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侯启军一行，双方就“十五五”时期加快央地合作、携手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等进行深入交流。通讯员徐玲、骆潇华、岳松报道。
3: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侯启军一行，感谢中国石化长期以来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在能源资源保供稳价、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他说，中国石化一直为广东提供稳定持久的能源供给保障，在粤部局建设的重大石化炼化项目进展顺利，成效见显，有力支撑了广东现代化建设。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全力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广东是经济大省、能源消费大省，为积极顺应绿色发展趋势，更好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正全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今年以来，广东经济运行平稳，呈现向新向优态势，这也为包括中国石化在内的各类化工企业在粤加快转型升级、发展壮大提供了广阔平台。希望中国石化抓住机遇，发挥全产业链优势，统筹油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坚持安全第一、质量为本，推动在运项目效益稳步提升，在建项目加快落地投产，充分释放炼化产能，不断提高广东能源资源供应稳定性和应急储备能力，同时及时适配市场需求，导入更多石化产业强链研炼项目和科创平台，积极运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更多高附加值的精细化工新产品，强化氢能、海上风电等新能源的投资布局，探索开拓海上锚地、油气加注等新业务，共同打造央地合作新亮点，助力广东加快建设能源强省。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正朝着5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迈进，希望中国石化继续倾情倾力参与，加大各类资源投入力度，帮助粤东、粤西、粤北地区进一步完善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做强做旺县域特色产业、重点产业，促进县镇村加快发展步伐。广东将致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做好做优服务保障，更好支持中国石化在粤经营和转型发展。侯启军感谢广东对中国石化的支持，并简要

0: 介绍了企业“十五五”时期发展规划和在粤生产经营情况。他表示，广东能源消费需求旺盛，化工产业链健全，应用场景丰富，一直是中国石化全国布局的战略重心。集团当前在粤各项业务保持稳健发展势头，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深耕发展，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坚定扛牢能源保供职责，多措并举确保在粤油气稳定可靠供应，紧紧抓住广东新质生产力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和城乡建设涌现的新机遇，高效推进炼化项目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加大在高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赛道新领域的研发投入和项目布局力度，积极拓展航空燃料、生物智能、地热开发等新业务新板块，更加深度参与百千万工程实施，助力县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辐射带动地方产业协同发展，在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中增创企业发展新空间。省领导王希、张国志参加会见。
1: 省政协主席林克庆昨天率调研组到定点联系的惠州市及博罗县，深入企业产业园区开展专题调研。林克庆强调，深刻领会把握省委赋予惠州的发展定位与殷切期望，锚定万亿级城市目标，抓实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为全省“十五五”开好局做出更大贡献。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持续完善与企业常态化沟通联系机制，多措并举做好社企服务，支持企业深耕主业，做强实业，要千方百计稳投资、促投资，谋划储备优质项目，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加快打造广东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张怡初、梁志凯的报道。
2: 营商观察。
3: 企业办营业执照，房产证地址与门牌对不上，材料还缺了附件。放在过去，这意味着一趟白跑，改天再来。但在佛山顺德，能够通过容错审批，实现从再跑一趟到当场办结。本台报道。
4: 不久前，佛山顺德一家企业到社区办理地址说明，工作人员核对后发现附件缺失。成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办事员欧广杰：
5: 如果以前呢，肯定是要跑多趟的，但是工作人员主动告知我们可以启动容错审批，在我们关键资料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给我们现场开具了这个情况说明，叫我们后续过来补这个缺失的附件资料就可以了。
4: 这家企业的经历不是个案，群众因不熟悉政策填错信息、漏材料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问题不大，群众却要多跑一趟。佛山市顺德区长教居委会综合办公室办事员林幸新：
6: 按照以前的那个办事流程呢，是不能办理的，要重新退回改正的。我们是很想帮他们办理那个事情，但
4: 受理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不仅容缺还容错。佛山市顺德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受理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不仅容缺还容错。佛山市顺德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顺德区行政服务中心党组书记欧阳家生：
7: 我们在传统容缺受理的基础上就提档升级，主动靠前一步，把服务做在前，把方便留给群众。截至目前，我区累计办结容错审批业务超过1800宗，企业办事一次办成率突破了90%。
4: 2025年10月，顺德在全省率先推出容错审批，目前容错事项已从首批112项扩容至685项，覆盖24个职能部门。今年6月，顺德发布首批村社区容错服务清单，将成熟的容错机制延伸至基层最后一米。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副主任冯子祥：
8: 因为我们村居现在办的大部分是便民服务的事项，这一部分内容也是我们现在系统没有覆盖到的地方。工作效率来说的话，一次办成的效率我们目前是已经提升到90%以上。
4: 容错审批只是顺德营商环境改革的一个切面。近日，顺德正式发布顺德区打造顺心办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围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四大方向，

0: 推出四大方面三十条具体措施，政企携手，佛山顺德以十足诚意当好事业合伙人，以坚定担当构建命运共同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昨天召开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报告提到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过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 97%。
3: 本届大会广东省参展参赛企业超50家，参展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广东企业集体亮相多个展馆，从核心零部件、感知模组、动力系统到人形整机、具身智能算法、公共创新平台等，向世界展示广东机器人产业竞争力。本台报道，
0: 本次赴京参展的乐企中，既有深耕人形机器人整机研发的龙头企业，也有攻坚精密传动伺服电机的，细分专精特新企业，还有聚焦工业服务特种场景的系统方案商。一件件硬核展品，一个个参赛项目，正是南粤巨匠群体创新实干的生动缩影。从人形机器人整机到核心零部件，从 AI 底层算法到场景化解决方案，粤企在这场大会上秀出了新高度。亿为锂能的人形机器人专用动力电池，奥比中光的 3D 深度视觉传感器，以及工业级 5G 通信模组、柔性碰撞安全传感器等，正是这些藏在机器人体内的零部件，决定着整机的性能天花板。奥比中光现场负责人雷思敏：
4: 我前面这个模特身上呢，就是一些产品的矩阵，那么这一套设备就可以很有效地帮助他们提供数据之后，帮大模型做一些训练和优化。
0: 杰创智能产品经理朱熙：
5: 制造业的卓越优势也促进了我们公司可以便捷的去找到我们的这些零部件，助力于我们的机器人更好的去打造全国领先的一个地位。
0: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邹永兵：
6: 广东有海量的丰富的应用场景，有非常扎实的制造业的基础，所以广东我们先是投蛋汤，把制造业的应用场景，尤其是国企，把我们自己的应用场景先拿出来，真实的订单，真实的落地，所以在应用场景的牵引方面，广东走在前面。
0: 大会期间，世界机器人大赛同步举办，广东的优必选、逐机动力、重情、粤江、乐聚、普渡、奥比中光等七家企业将出征共融机器人挑战赛，同时广东多支青少年和职业院校代表队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展现了广东机器人产业从展览展示到真机竞技的综合实力。
2: 昨天2026南国书香节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本届书香节主会场活动将于8月27号至31号在广交会展馆举办，设31个特色展馆，汇聚300余家海内外出版机构，展出近3万种外文原版图书、50余万种出版物和文创产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7: 本届书香节全面推进国际化升级，力求在展陈体验、资源品质和人文交流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在场馆布局方面，构建分层分类、特色凸显、多元包容的国际化展厅体系。其中，粤时代展厅重磅设立主宾国泰国馆、APEC 文化馆两大标志性国际特色展区。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翁旭辉介绍，泰国主宾国展区将以《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展为特色，实景还原侨胞南洋奋斗生活场景，配套展出50多种侨文化研究专著，并邀请知名学者开展主题对谈。
8: 我们推出治理暹罗泰国文学展，我们联合泰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打造综合文化展，展出泰国王室的传统服饰，中泰特色交融的饮食文化，融入热门潮流的 IP， 展现出泰国独特的文化魅力。
7: APEC 主题文化馆及展览体验市集于一体，汇聚5大主题书展，涵盖 APEC 海外华文、俄罗斯、美加、中南美5大文学专题，展出300多本全球经典著作，同时打造5大特色文化展。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翁旭辉：
8: 囊括东南亚的原创文创、广东国际影像、亚太饮食文化等内容。此外呢，我们在现场呢将开设 安第斯手作、东南亚香包等特色手工互动的工作坊。
7: 本届南国书香节邀请了樊登、秦明、周国平、马伯庸等170多位名家，开展超280场活动，覆盖全龄段、全领域。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委员肖延斌介绍，岭南美术大戏、民国广东史料大戏、广东侨批文献大戏、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戏的首批成果将在本届南国书香节集中发布。
9: 这4个大戏呢，是广东省15重点精品出版工程，2017总共规划了588册图书，系统梳理挖掘岭南文化，解码向上向善、刚健质朴的精神内核。
3: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及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各项赛事正在茂名火热进行。赛场上，运动员们为金牌挥洒汗水，奋勇争先。赛场外，各地体育底蕴交相辉映，城市风采竞相绽放。本台报道，
10: 第15届全国运动会以来，广东系统梳理全省21座城市专属体育性格标签，在省运会的舞台上，每座城市独特的体育性格都得到了彰显。在排球项目男子乙组的决赛上，作为排球之乡的江门以3-1的总比分战胜广州，夺得冠军。依托完善的基层培养体系与常态化集训机制，江门排球多点开花，多点出彩，整届赛事累计为代表团斩获12.5枚金牌。江门队男子乙组队长何永斌：
11: 很开心，很激动，也历经了很多困难。我们一条心去打球，保住了我们排球之乡的荣誉。
10: 江门队男子乙组主教练马享荣：
12: 首先就本地的排球氛围比较好啦，第二就是每个乡镇佢都有排球场，中小学都比较重视排球，同埋准备咗4年嘅话，本地都各个单位都好支持。佢哋暑假有集训啊，啲学生佢假期有冇放啊？依家攞咗冠军系觉得值得啊！
10: 在龙舟项目比拼中，龙舟之乡佛山表现强势，获得多枚金牌。作为国内首个中国龙舟龙狮运动名城，佛山构建起多级联动的龙舟赛事体系，全年各类龙舟赛事活动超千场。英国游客 B. Logan： 我认为在世界各地还有很多其他体育赛事，但只在每年的这个时候能看到这种龙舟比赛，所以我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太令人兴奋了。我认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应该来这里，一生中至少一次。各地鲜明的城市体育性格也深度融入城市发展，骑行之城珠海向海而立，连湾共生，现已形成滨海、河湖、山地3级骑行网络，帆船之都汕尾融合多项赛事，以赛引流，持续打造票根经济。擦亮滨海文旅名片，珠海市副市长黄振球：
13: 珠海的骑行环境友好，未来珠海将把自身禀赋与湾区特色相结合，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群众参与、联动湾区的各类自行车赛事，使珠海成为湾区内有影响力的骑行之城。
10: 汕尾海滨大道昊辉希尔顿花园酒店总经理钟鹏荣：
14: 同比去年其实有提升近20%的，赛后统计就基本上占了5-6成，赛事加文旅的这个效应拉动的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小小的票根其实成为这个串联这个城市消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纽带。
10: 作为全省体育赛事的核心枢纽城市，广州依托完善的赛事配套、成熟的办赛经验，稳稳筑牢国际赛事中心的城市定位。从天河体育馆上演粤 BA 精彩对决，到百年越秀山体育场开启粤超联赛角逐，各类高水平本土赛事在广州轮番开展。全国首个剧场级电竞场馆广州国际电竞中心也正式落地开馆。作为 B 级专业电竞场馆，场馆将进一步丰富广州高端赛事矩阵，夯实城市国际化体育办赛能级。广东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秘书长罗觉慧：
15: 这个也是在全广州市第一个专业的电竞馆，另外也是全省现存比较专业的一个电竞馆了。然后开业之后呢，对我们的赛事跟俱乐部的引进啊，包括一些活动的引进，其实也起到能积极的一个作用。
2: 本台消息，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2.8%。7月份，深圳市进出口5425.2亿元，增长31.7%。
3: 8月18号至19号，全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工作暨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部门间联席会议在。

0: 珠海召开。目前广东记录分布陆生脊椎野生动物1052种，野生高等植物6658种，野生中华穿山甲数量约1778只，黑脸琵鹭、彩环等珍稀鸟类观测记录持续刷新。本台记者谢欣的报道。
1: 十五五开局之年看广州，城乡融合区域协调，花都区、番禺区、从化区、增城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四个区分别介绍新时期的蓝图和举措，将立足自身特点和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发挥产业优势、生态优势，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穗外轩报道。
2: 展望十五五，广州番禺区锚定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双双迈向4000亿元大关的发展目标，重点打造番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两大支柱产业向2000亿规模迈进，时尚消费品打造番禺第二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番禺还将探索建立适应技术成果高效转化落地的发展模式，着重围绕人工智能、新型能源动力、智能网联、低空飞行器等领域完善全链条服务体系。广州市番禺区区长陈晓华介绍，
3: 年内计划推动立体智慧交通调度管理平台、低空飞行器的质量检测平台，还有师生共创工厂这些公共转化平台的落地建设。此外呢，我们还构建0-1、1-10、10-100科创成果从研发到产业化完整的链路上。
2: 增城区力争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突破2000亿元，规上工业产值突破3000亿元，将推动新材料、汽车制造向千亿目标迈进，电子信息制造加速向500亿突破。同时，增城将继续建强枢纽，运营好枢纽，国内国际班列同步发力。广州市增城区区长林怡辉表示，
4: 我们完善21条轨道加10条高快速路网，全域融入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推动国内线路向义乌、西安、海南等地区延伸。我们将把增城物流大通道变成企业的生意网，让广货广出，湾区制造出海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2: 花都区力争到2035年经济总量在2023年基础上翻一番，深耕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等6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具身智能、前沿材料、细胞与基因3大未来产业，壮大会展、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等5大现代服务业。花都还将高水平建设空港文旅湾。广州市花都区区长李晓东介绍特色新3板，
5: 大力发展桨板、滑雪板、冲浪板、新3板、体育消费、新业态，重点建设九龙湖国际商业港、融创等特色文旅片区，建成大湾区最佳旅游度假目的地。
2: 从化区将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主要目标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工业总产值1000亿，农业产值100亿，聚焦生态赋能，发展富民产业。广州市从化区区长刘志杰介绍，
3: 聚焦荔枝农业的甜蜜经济，花卉的美好产业，畜禽的智慧牧场，优质蔬菜的植物工厂，培育一批超10亿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力争2030年旅游接待2300万人次，旅游收入90亿元。
0: 本台消息，近日广州市荔湾区昌华横街16号获批历史建筑修缮补助资金，并通过公示，已发放首期资金3.6万元。这标志着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补助办法实施以来，广州市首批非国有历史建筑修缮补助资金落地。按照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补助办法，对历史建筑日常维护按每年每处最高4万元给予补贴，修缮工程按每处每次最高100万元给予补助。
1: 广州市总工会2026年困难职工子女金秋助学启动仪式暨环卫职工高考子女慰问活动昨天举行。今年活动预计汇集困难学子超100名。金秋助学多年来持续整合多方资源，筑牢困难家庭子女求学保障线。 截至目前，广州市总工会统筹安排资金近1200万元，累计帮扶就读高中、大学的困难职工家庭子女超过4300人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穗公轩的报道。
0: 8月20号5时40分前后，南海热带低压在海南文昌市龙楼镇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南海热带低压等因素影响，华南部分地区将有持续多日的风雨，其中海南岛将出现强降水。气象专家同时预测，8月下旬至9月将有多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8月20号至22号，受南海热带低压及季风槽影响，广西南部、广东东部和沿海、福建大部、浙江大部、上海、江苏大部、山东东南部等地累计面降水量将有30至70毫米。水利部信息中心昨天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海南、广东、广西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本台记者唐梦圆的报道。8月20号12点，湛江海事局启动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全面防御南海热带低压。当天16点起，琼州海峡客滚船全线停运，预计停运时间将持续到今天早上，具体复运时间是气象情况而定。
1: 新闻浏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美征收无人机关税的提问时说，我们注意到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他表示，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0: 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1到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
1: 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社会救助法颁布实施后的首个配套政策文件，将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再次批复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本次批复的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将开展为期2年的商用试验，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
1: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昨天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0: 经历数月震荡回调后，金价近期明显上涨。昨天，国际金价一度重返每盎司4500美元左右，较本月初涨超10%。多位业内人士指出，近期黄金市场多空交织明显，中东地缘冲突严荡，油价高位运行，导致通胀粘性担忧反复。此外，金价短期累计涨幅超10%，获利了结压力随时可能触发回调。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做好我市侨务、项目建设和投资、扫黑除恶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出台21项举措，支持淮吉建设市域副中心城市。朱肇高铁、深南高铁建设迎来关键节点，预计明年开通。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1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关于侨务工作、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研究做好我市侨务、项目建设和投资、扫黑除恶等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肇庆作为广东重点侨乡之一，侨务资源丰富，广大侨胞为地方发展注入了强劲力量。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侨情实际，用好侨乡资源，发挥侨界优势，推动新时代肇庆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增进广大侨胞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祖国的认同，不断壮大侨界爱国力量。要以侨为侨，助力发展，助推肇庆企业、产品、品牌，借侨出海，开拓市场。要做好为侨服务工作，营造知侨爱侨、护侨良好环境和浓厚氛围。要深挖华侨历史文化，构建大侨务工作格局。会议强调，要千方百计扩投资、稳增长，进一步谋深谋实我市6+5+5重点领域项目，为“15五”和更长远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要全面梳理所有可能的项目，全力争取更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的优质项目纳入上级规划盘子。要全面梳理所有可行的项目，科学推进项目谋划与投资。要抓紧落实一批近期可操作的项目，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坚持项目为王、企业第一，让企业投资更放心，项目推进更顺畅。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决打赢专项斗争攻坚战，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要巩固提升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工作成果，推动扫黑除恶长效长治。要压实各级政治责任，凝聚强大工作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日，肇庆正式印发关于支持淮吉县加快建设市域副中心城市的意见，围绕产业发展、县城建设、现代农业、门户功能、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保障支撑七大领域，出台21项务实举措，为淮吉加快建设成为全省综合实力强县和市域副中心城市提供坚实政策支撑。意见清晰勾勒出3步走发展路线图，到2028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380亿元左右，城镇化率提升至35%以上；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430亿元左右，城镇化率跃升至40%，肇庆西部板块增长及地位进一步凸显。展望到2035年，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突破，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省综合实力强县和市域副中心城市，产业兴则县域强。意见明确，支持淮吉做大做强大食品产业集群，建植百亿级首位产业， 统筹推进金属制品、新材料两大产业集群向50亿级迈进，推动跨境电商加服装产业带深度融合，加速形成50亿级服装产业集群。同时深化产业园区管委会加开发运营公司管理机制改革，全面激发园区发展活力。城市建设事关民生福祉，意见提出支持怀集已纳入省第三批新型城镇化试点为契机，到2030年推动县城面积扩容至24平方公里以上，统筹推进水网、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建设，支持冷坑镇加快建设县域副中心，支持下帅乡打造全省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样板，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大西南的重要门户，怀集将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肇庆怀集绿色农副产品集散基地建设，深化与广西贺州八部区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增强辐射大西南及湘南地区的枢纽功能，生态与民生同样浓墨重彩。

0: 土地，持续健全党支部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通过土地流转、统一规划等方式，让闲置撂荒地焕发新生机，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近日，鼎湖区广利街道以“党来照拂，微时市惠民工程”为抓手，针对双龙新村及长久工业园区片区长期积水内涝难题，快速启动应急整治工程，通过综合施策彻底解决片区雨季水患困扰，切实保障村民出行安全，稳定企业生产经营，以一桩桩民生小事筑牢群众幸福感。受持续强降雨，排水口常年淤塞，片区配套管网缺失，东进大道扩建后局部排水管径不足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广利街道双龙新村及周边区域每逢大雨便大面积积水，紧邻东进大道辅道的长久工业园区成为内涝重灾区，雨水顺着辅道倒灌入园，停车场、办公区、仓库频繁被淹，木地板损毁，货物泡水损失频发，不仅给企业带来经济损耗，也严重干扰日常生产秩序。村内道路积水泥泞，村民出行寸步难行，群众企业诉求十分迫切。广利街道第一时间将该片区水浸整治纳入民生微时市重点攻坚项目，组织工作人员实地踏勘排查，精准梳理积水根源，量身定制清淤疏堵、源头防控一体化治理方案，迅速调配施工力量，开展全域攻坚作业。截至目前，全部整治工程已完工。经过多轮强降雨天气实地检验，双龙新村长久工业园区排水管网运行顺畅，积水倒灌、道路水浸问题得到彻底根治。广利街道办事处规划办主任梁永华：
1: 现在那个下水管道呢已经疏通了，在以后的话呢，应该不会再存在那个水淹厂区，还有那个可以令我们的居民出入的话比较方便了。下一步呢，我们呢要健全那个常态化的企业走访机制，定期走访，收集企业的诉求，建立那个企业的问题台账，落实那个消耗制度，做到企业的问题呢能早发现早消除啊。
0: 下一步，广利街道将持续深化为民办实事长效工作机制，健全企业常态化走访机制，对群众急难筹盼建立专项台账，实行消耗闭环管理，做到民生诉求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筑牢为政初心根基，常态化解读，
3: 通俗化宣讲，
5: 深学细悟化政绩。
3: 出政绩要在实字上下功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踏踏实实推动工作，解决问题，坚决克服得过且过、无所作为的思想，坚决杜绝哗众取宠、装点门面的假大空做法。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路径与价值去向。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刻认识到，越是任务艰巨，越要端正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实在在做人做事，坚决避免假大空，将实字贯穿想问题、做决策、抓落实的全过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人民群众对弄虚作假现象深恶痛绝，